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趁午饭时间追剧，
3: 就快大结局了。
2: 这是旧的连续剧，看完了旧电影，现在追旧剧，有那么多新剧，为什么追旧的？
3: 还是旧的好看。
2: 什么癖好？
3: 哎，现在那些新剧画面唯美，太不真实了。一些年轻演员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演什么都一样的表情，没演技。
2: 不像你，我还以为你会给人家机会，让这些年轻演员慢慢进步。
3: 换作以前，我会。可我最近发现，他们不止没演技，人品更是不敢恭维，私生活糜烂。都不知道那些星探是怎么发掘明星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2: 不是良莠不齐，正确读音是良莠不齐。
3: 那个字读有，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优秀的秀，读作有。
2: 是的，有是狗尾草，类似谷子，用它来比喻坏人，而良就是好人。
3: 成语良莠不齐比喻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成语鱼龙混杂也比喻坏人和好人混在一起。
2: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良莠不齐指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但是第7版良莠不齐的注释略有不同了，指好的坏的混杂在一起，其中也写到有狗尾草比喻品质坏的。
3: 之前称有比喻品质坏的人，现在比喻品质坏的。
2: 这表示适用范围更广了，不限定只用于人。
3: 现在一些影视作品虽然砸钱制作，可是拍出来的效果良莠不齐。
2: 良莠不齐，好的坏的混在一起，那就表示还是有好的作品，你可以挑好的来看。
3: 算了，兴致不高，你就让我看旧的吧。
2: 影视作品还说可以再看了几集后觉得不好便不看了，可有些东西良莠不齐，充斥市场，令人头疼。
3: 对，前些日子我准备买一个消毒喷雾机，到网上一看，选择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有含酒精的，不含酒精的，还有以前没听过的消毒泡腾片。就在我差不多选好了之后，收到朋友发来的信息，还附上照片，提醒我别买那个牌子的消毒喷雾机，充电的时候竟然烧了。
2: 市场虽选择多，可惜良莠不齐，最好还是买有卫生部认证的，用着也安心些。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3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木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木中的体育馆，从9月11进行到9月13。木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进行到9月27。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5: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6: Wow, fantastic baby 1, 2, 3

Red FM 音乐早点，来到早上的八点钟时间段，听过的就有韩流风音乐、华语正音，还有前面有陶晶莹的《嫉妒》、周传雄无名的歌。那在刚刚听完的就是邱风泽的《预言家》。接下来跟你分享一则资讯，就是关于到选委会的，相信沙拉越的朋友们呢都是非常关注这个事件。沙拉越17个拟议新增的沙拉越议席名称以及所在地，就会在今天9月1日由选举委员会正式对外公布了。那根据新闻的内容呢，这项公布啊就备受期待，因为这将进一步的厘清沙拉越议会拟议，就是从现有的82席扩大至99席的计划。而有关的计划也是在选委会展开选区重划工作后所提出的。那名单呢就会公开展示一个月。那当然在展示的过程当中呢，此举也是根据联邦宪法第13附表第二部分的第4括弧 B 条文进行。公众可以在有关的通知刊登之日，就是一个月内向选委会提出反对或者是陈述的。那受到建议选区影响的地方政府以及由100名以上或者是以上姓名列在有关选区的现有选民册上人士组成的团体，均可提出陈述以及反对。沙拉越上一次啊选区重划是在2015年进行的，而自那以来呢，人口以及选民人数就已经显著的增加。此外投票的年龄已经从21岁降至18岁。不过这个公布的新增议席名称并不意味着这17个议席在即将举行的沙拉越第13届选举当中呢就是竞选，而有可能选举会在今年底前举行。有关的拟议议程还有就是议席啊，仍然是需要提呈国会寻求批准，并在宪报颁布后才能正式落实。好的，更多新闻以及资讯请守着 Red FM， 接下来有好听的歌曲，光良杨千话，世界真细小，张志成凌晨3点钟。

现代的人越来越像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一丝丝的风吹雨打，稍微遇到一点小挫折，不是寻求方法解决，而是想尽办法逃避。抗压性的欠缺让很多人碰到不如意的事就想逃开，别看不起自己，有什么难关你闯不过，罗医师在这里陪你挫折大作战。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保健专讯，你好，我是冷冰。这一次的内容跟你聊一聊男女脱发大不同的问题。男性脱发主要的成因是因为多为雄激素源性脱发，使到这个毛囊萎缩并缩短头发的生长期。脱发的表现呢，大多数是从这个前额发际线开始后退，就是 M 字形，又或者是头顶开始的地中海，最终就导致大面积的光秃。女性的脱发特征呢，主要成因是因为荷尔蒙剧烈波动影响的，可能是这个卵巢综合症、产后的雌激素，还有呢就是更年期等等啊，都会有影响到的。而脱发的表现呢，就不像男性一样全秃的，主要就是头顶的分发线，就是分界线啊，变宽，而整体的发量变少了。那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去预防和照顾的，正确的清洗头皮，比如用温和的洗发水，头皮性质可能油性干性呢，来去决定要用哪一种更适合，保持毛囊畅通，防止油脂堵塞。通常呢，就是可以控制这个水温啊，相近体温的水温，比如说35到38度左右。过热的水呢，会破坏头皮的天然屏障，加剧出油的。正确的洗发手法，用这个指腹，就是手指的肉去搓头皮，不要用指甲去抓揉，那以免抓伤头皮引发毛囊炎。在外部的其他护理方面呢，女性就比较常用到的，比如说这个保护头发的养发液，或者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就是多梳头的习惯。那因为梳头呢，可以让这个毛囊的血液循环更好啊，减少物理及化学的伤害，避免呢就是过度的扎头发或者是过紧，减少频繁的染发以及烫发。那洗头后呢，也不要在头发湿润的情况下去睡觉的。好，在饮食方面可以注意的就是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质食物，比如说鸡蛋、鱼肉、鸡肉、豆腐等等。还有呢，也可以多吃 B 族的维生素，特别是 B7 的生物素。那可以就是像坚果或者是豆类的方面，维生素 C 也是非常重要的，具备抗氧化作用，可以抵抗毛发的衰老，还有促进毛母细胞的分裂，比如芝麻、核桃，还有这个绿色的卷心菜等等。那微量元素比如说铁还有锌啊，都是很重要，可以多吃红肉、菠菜、南瓜子等等。生活作息肯定是要有的，良好的睡眠习惯非常重要，这样子呢就不会导致内分泌失调，所以呢减少熬夜，协会释放压力也是可以影响到脱发的问题存在哦。好的，更多资讯请守着 Red FM， 我是冷冰。
2: Red FM 绝对是你的首选频道， FM 104.1 和 FM 101.1。 你好，我是陈威权。
3: 烟霾笼罩上空，不但让天空变得灰蒙蒙，更严重影响民众的健康。您的呼吸道是否因为烟霾来袭而发出了抗议呢？烟霾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除了气管敏感的病患需要特别注意，普通人吸入过多不健康的空气也会引起眼睛、皮肤、鼻子等敏感，也会造成喉咙发炎等问题。其实烟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每天多做几个步骤，就能简单防止烟霾对我们的健康所带来的影响。烟霾紧急小贴士：第一，少出门，多喝水；第二，外出别忘了戴上口罩；第三，多吃水果，多喝凉茶；第四，饮食应该清淡，避免煎炸食物；第五，支气管鼻过敏者、小孩或老人应该少出门；第六，别将家中仓库紧闭；第七，正确使用口罩。 Red FM 欢迎您。

人们总是渴望改善周遭环境，但却不愿意改变自己，因此总停留在原地，无法进步。如果你不喜欢某件事，就改变它；如果你不能改变它，就改变你的态度。不要抱怨，抱怨改变不了现状。大家好，我是黄启明。

0: 呢，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1: 本周亚军歌曲。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龚紫薇，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两个人的冰淇淋找来了全新制作团队，曾为李圣杰创作《祝你幸福》的 Rome 和龙老师，王玉娟老师负责词曲创作，再搭配蔡明仁老师歌曲制作。两个人的冰淇淋以轻快温暖的旋律搭配细腻真诚的歌词，描绘两个人从相遇相识到慢慢靠近的过程。歌曲没有刻意渲染爱情的轰烈，而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记录恋爱最单纯最真实的模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新歌，我是 Nicole 龚紫薇。

FM 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冷冰。9:21，在频道上听过的歌曲就是宫智薇的《两个人的冰淇淋》，在最新一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排名在第二。非常熟悉啊，因为这一期的排行榜呢是我在进行倒数的，所以呢就非常熟悉。从星期五开始到现在呢，连续的5、6日、1、2、5天啦，所以5天呢都在听见我的声音，不是早上就是晚上哦。所以今天呢是我当班完之后呢，我就开始有假期休息了。好，开个玩笑啦，还是会可以持续的听到我的声音。在这个节目时段呢，快乐生活馆要跟你分享最重要的就是娱乐的内容。诶，我们平常呢可能就喜欢听收音机或者是听广播电台听听歌，那有时候也会刷刷视频看短剧或者是看连续剧的。所以这个小时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时下的连续剧，让你来有机会可以看一看，不会就是在平时无聊。现在烟霾的情况呢，可能我们要减少出门，在家如果没有事情做，说不定可以看一部连续剧也不错。那在这里呢，就要跟大家介绍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近期有在关注的，就是连续剧《九门》。说到连续剧《九门》呢，它原本的就是南派三叔原著创作的。那《九门》不只是《九门》而已，还有在之前呢，有的就是《老九门》这部连续剧，所以这个是之后的，可以算是在第二部吧。只是说这一部取名就叫《九门》，由陈伟霆、陈瑶、曾舜晞所饰演的。他们三位主要的演员呢，当然不只是他们而已啦，还有释小龙、李乃文这些著名的演员呢，都在其中。那《老九门》之前是讲述张喜山他们的一些故事，而这一部续集呢，就是讲述张喜山、吴老狗、霍仙姑三人啊，就为了追查百人部队失踪之谜，跨越格式楼、草盘山等地，就揭开一段百年秘行的冒险故事。所以这部剧当中呢，也是可以值得大家去追一追的。如果你喜欢《盗墓笔记》系列的话，那就必须要看啦。因为就里头的这些故事剧情啊，就跟九门有关系到嘛。盗墓笔记主要是讲述的就是吴邪，也就是吴老狗的这个他们的吴门中人啊，其中一位啦，后人。好，在这一部剧当中呢，总共有30集，每集平均是在45分钟。7月份的时候呢，已经在这个线上平台就开始播放了。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到网络的播放平台去观赏。好，在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要送给你。王大文的《美丽梦然》，松开你的手，守着 Red FM。

雷阿姆三生三性，还有刀郎的我手心里的温柔，哇，两首歌曲呢就是非常好听，让人很沉醉陶醉在其中。好，那但是这个背景也有点不一样啊，画风突变啊，就突然之间很愉快。好，没关系，快乐生活馆依然是快乐的情绪带着你一起遨游在广播当中，就是空中当中去听歌，还有呢听听资讯。所以刚才在前面我就跟大家分享了最近可以去观赏的一部连续剧，比如说就九门嘛。那在烟霾来袭，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经常的出门，尽量的在家里待，不要就是户外活动，那就可以追追剧，听听广播电台，诶，也是不错的选择哦。所以刚才分享了九门这部连续剧，接下来再分享一部也是在七月份，就是在网络线上平台已经播放的，还有就是电视台呢也有播出的一部连续剧，就是这一秒过火。那这部连续剧呢主要是由张凌赫、王楚然所领衔主演的，里头的演员呢还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说胡杏儿、沙宝亮、吴莫愁等等都特别出演了这部爱情剧。那其实这部剧也是改编自就是原著小说的，就匪我思存的一部原著小说，原本呢是叫如果这一秒我没有遇见你。那主要是讲述了乱世浮沉中，那慕容清风还有任素素因为一场相救就结下了这个命运的牵绊。那从身世错位到家族恩怨，哇，感觉这个就是跌宕起伏的一个剧情，从痛心离别到重逢痴缠，两人在爱恨纠葛之间呢就反复的拉扯着这个并肩踏入危局的故事当中。那这部剧其实热度非常高，在预约的当时的预约量，就是播放平台线上播放平台预约量达到了突破1000万，所以可以想象当时这个预约量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在开播当下呢，他们就有这个招商的记录，招商总额就超过了 1.2 亿人民币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部剧当时的受欢迎的程度，尤其是又有张凌赫、王楚然在里头饰演，而且在当时呢就连续3天啊就登顶了这个播放冠军流量，所以呢突破了1亿的播放量。哇哦，真的是非常多人在观赏这部连续剧。那这部连续剧呢是总共有33集 ,45 分钟左右，平均在每一集当中。而导演呢就是非常著名的导演易军。那同时呢这部主演的张凌赫、王楚然、傅辛博等人呢就在里头呢就有很多的剧情交流。主要呢也是说这部戏呢就主要是让大家看到感情还有爱情的这种拉扯存在。所以有时间有机会不妨就可以去关注看一看。当然不只是这两部剧，像在现在上映的还有电影方面啊，有八仙，也有蜘蛛侠，这些其实也是时下非常热门的电影或者是连续剧。当然最后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音乐，尽在 Dread FM。 在最后的时间段有的就是周杰伦爱在西元前，裴杰的一路走来，守着 Thread FM， 我是伦斌，下一次节目再见，拜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四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简讯。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o S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该部门在今年的最后四个月会开始执行清零延误政策。这项行动将集中精力迅速解决所有还未完成的项目，包括账款支付、土地问题、公用设施、合同签署、资产处理以及悬而未决的决策。他要求该部门属下各机构和单位必须展开全面检查，以便将各项积压问题按所需的具体行动进行分类。为了防止问题继续拖延，每一个项目都必须明确负责人、完成实现以及具体的解决方案。他也强调，执行项目的能力与规划同等重要，只有高效落实，才能够确保发展成果如期惠及广大人民。此外，他也特别要求各相关部门必须严肃对待向承包商付款的问题，尤其是针对那些已经按照合同进度完成的工程款项，绝不能拖延。昨晚，位于古晋文化公园路的马拉促进中心的一栋建筑屋发生火灾，所幸并无人员伤亡。佛罗岸消警局指挥官 Esther James Collin 证实，该栋建筑屋相信是在昨天大约11点10分起火。消警局一共调派两辆消防车和23名消警人员赶到现场展开灭火行动，并在凌晨1点40分成功控制火势。然而，灭火行动在过程中因水源中断而一度面临困难，导致消警局不得不额外派遣一辆水槽车前往现场支援灭火行动。目前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沙捞越残疾运动员受促把刷新个人最佳纪录作为出战2026年雪兰莪残障马宴会 Para Suma Slango Duagosong Duanam 的首要目标，这是冲击金牌前的一项重大突破。沙捞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评估一名运动员的成功，应该看他的表现是否在逐步成长和进步。他补充说，每一位选手都必须确保自己做足全方位的准备，把状态调整到最好。他是在古晋国际机场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残疾人士运动会沙捞越代表团的出征仪式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他呼吁运动员保持专注，展现最高水平，为沙捞越争取荣誉，同时展现残障人士在运动领域的卓越成就。沙捞越代表团一共派出383人的参赛队伍，其中包括172名运动员、126名随团官员跟85名后勤支持人员。国民登记局目前正处于从现有结构的大马卡 MyCard 过渡至新一代大马卡阶段，全国各地的大马卡打印服务即日起直到本月7号暂时受影响。该局促请无需紧急需求的民众在上述期间暂缓办理大马卡更换或补发事务。此外，对于第一次申请身份证的12岁儿童，当局建议家长或监护人稍作等待，以便能在新一代大马卡投入生产之后，孩子能够领取最新版的大马卡。国民登记局感谢民众在身份证结构过渡期间给予合作，并对可能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Azarina Sabr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时间是下午4:10，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1: 下午4:00到5:00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好，听过的歌曲是《月儿弯》，时间呢是下午4:14。那最近的这个空气质量是受到就是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也不晓得说大家是不是会跟我一样，就是说早上起来呢，首先关心的就是先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空气的质量的指数到底是多少。因为当空气污染的指数上升，而空气质量达到不健康水平的时候，长时间的暴露在户外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所以呢，马来西亚卫生部就提醒大家，在空气质量欠佳的期间，务必要做好个人的防护，特别是儿童、长者以及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更应该要提高警惕。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7项简单又重要的防护措施，保护自己也守护家人的健康。第一呢，就是要保持身体的水分是充足的，要多喝白开水，每天至少8杯。第二呢，就要减少户外的活动，尽量的减少在户外逗留，避免进行剧烈的户外运动。第三呢，在外出的时候佩戴这个防护口罩，如果无法避免需要外出，就建议佩戴口罩，减少吸入受污染的空气。第四呢，就是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在外出回来之后，记得要使用肥皂和清水清洁双手以及脸部。第五就是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保持家居的环境清洁，并且适当的使用冷气和空气净化器。第六呢，就是避免室内的空气污染，特别是不要在室内吸烟，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第七，在驾车的时候就开启车内空气循环模式，使用冷气然后启动这个车内循环的功能，减少车外的污染空气进入车内。那以上呢，就是马来西亚卫生部提醒大家的7项空气污染的防护措施。空气质量不理想的时候，大家记得要少外出，多喝水，做好防护，并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洁。如果你本身或者是家人出现持续咳嗽、喉咙疼痛、眼睛刺痛或者是呼吸困难等症状，不要忽视，就要尽快的前往附近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治疗。因为空气质量会影响健康，做好防护就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保护。所以呢，在这里再一次的温馨提醒各位朋友，记得要时刻的关注这个空气的质量，做好健康防护。

家好，我是来自斯里阿曼医院精神科的黄杰豪医生。灾难其实包括很多种情况，比如说洪水、水灾、交通事故、疫情、家庭危机等等，这些事件都会让人产生焦虑、害怕、失眠，甚至愤怒。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是我，我撑不下去了。这些反应其实都是正常的，我们的脑部在危机中会进入生存模式，提醒我们要保护自己。但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就可能导致心理疲劳、忧郁，甚至创伤或压力障碍。也提醒我们，心理支持在危机时刻非常重要。

好，听过了这首林凡的歌曲《菊花又盛开》，这时候给大家带来就是本地的社团活动。首先呢，就有思木省华总妇女组将定于9月12日星期六下午6点正甲本市的县议会小型室内体育馆主办美食节。该会呢是邀请属下各妇女组派对参与，而该会也邀请思木省华总会长拿督吴标生博士为主宾。在活动当中呢，也将设有最漂亮的摊位比赛，而在比赛之前将有一个小时的广场舞交流，就是从5点至6点的这个时段。那美食节呢，活动是以购买票券的方式进行，所有呢想要购买票券的工作人士可以联络各属会的主任。再来是沙拉越斯里阿曼林氏公会将于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甲金城酒楼举行2026年孝亲敬老晚宴及第39届会员子女教育奖励金颁奖仪式。晚宴的主宾呢是拿督法兰斯哈丁。凡是该会的会员并于2026年年满70岁，也就是在1956年或者是之前出生的林氏宗亲，都受邀出席该本年度的孝亲敬老晚宴。而第36届就是2025年度的会员子女教育奖励金是已经开放给会员的子女申请。这项奖励金呢，只是供该会的会员子女凡是符合幼稚园、小学、中学、独中、SPM、STPM 以及大专组别申请条件者呢，都可以按照这个细则提出申请的。申请者就必须填写指定的申请表格，并且附上经过校方证明的成绩单副本。而所有的申请文件呢，就必须在2026年9月6日或者是之前交回给该会的秘书处。再来有斯里阿曼省潮州工会妇女组将于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早上9点甲城邦江中华公学举办儿童填色比赛。这项的比赛呢分为四组，就是幼儿组4至5岁，小学 A 组1至2年级，小学 B 组3至4年级，以及小学 C 组5至6年级。而这次的比赛呢，是每一组都设有冠亚季军以及4份的优秀奖。有任何疑问呢，可以询问陈银栓，电话是 010-379-1220， 或者是沈月兰，电话是 013-566-7711。接着呢，就有城邦江顺心公会第50届2025年度会员子女及城邦江幼稚园学生教育奖励金，从即日开始接受合格的会员子女申请。该会呢定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下午6点30分甲城邦江大酒店举行第50届2025年度会员子女及城邦江幼稚园学生教育奖励金颁发典礼。会员们呢就受处就是通过填写表格申请该项的奖励金，申请截止日期是定在2026年9月8号。

再来是最后一则呢，是来自城邦江客家工会，将定于2026年9月20日下午6点，正甲本市的民事中心举办敬老会兼会员子女教育奖励金的颁奖典礼。凡是思良曼省客家工会会员子女，符合相关的学业成绩及资格的条件的同学呢，都可以提出申请。这不仅是一份的奖励，也是来自客家工会的认可和鼓励。那申请截止日期是定在2026年9月10号。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好，听过的歌曲是周深的《梦见你》。那一年一度的盂兰盆节以及中原普渡，在这个充满孝亲、感恩和追思的日子里，如果你就是大家也想为已经离开的父母亲人长辈或者是历代祖先做一份功德，送上一份祝福，在这里呢就有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巴丹姆巴佛教居士林将于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晚上8点举办2026年度的超度法会。这一次的法会呢是特别恭请该林的宗教导师释远清法师主持。法会呢将会通过诵经、礼佛以及回向功德为先王眷属超度，也祈愿名扬两利，愿一切的有缘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往生善处。其实呢，盂兰盆节不只是一个传统的节日，也是我们表达孝心、感恩父母以及追思先人的一个好姻缘。所以呢，如果到时候你有时间，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晚上8点，欢迎来到巴丹鲁巴佛教居士林和大家一起共修，一起回向，也一起度过一个有意义的盂兰盆节。那巴丹鲁巴佛教居士林也诚邀十方的善信佛友学习参与。另外呢，斯里曼佛教会也将在2026年9月19日在斯里曼县会室内体育馆举办2026年中秋节文娱晚会，到时候将邀请沙拉越教育创新与人才发展部副部长拿督法兰斯哈丁为晚会的主宾，而与会的嘉宾有天门宫郭医生、本曼扎李祥和社区领袖以及各社团领袖。当晚文娱晚会的节目是非常的丰富多姿多彩，除了有该佛教会周日佛学班的同学呈现舞蹈和手语之外，该会呢也邀请承班将著名的曼妙舞蹈团以及友族同胞带来的传统民族舞蹈，与此同时还有多位的本地著名歌手也受邀参与演出，呈现悦耳动听的歌曲，和大家共度一个愉快的中秋佳节。所以呢，斯里曼佛教会也诚意地邀请本地的工作人士在2026年9月19日扶老携幼的踊跃出席观赏，共同庆祝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好，听过了这一首满满的都是爱，时间是下午4:56，再过3分多钟我们就结束今天下午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在这呢，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也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沙拉越、吉打和波利市三号起分阶段进行布云造雨。马哈贸易日开幕，签下14项总值近15亿人民币的谅解备忘录。韩国、美国、日本自由之刃联合军演计划保持不变。萨拉姆连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随着沙拉越的阴霾情况日益恶化，以及炎热天气导致吉打和波利市部分水库水位下降到临界水平，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当局将在这个月3号到5号分阶段在这3周的13个地区布云造雨。在沙拉越展开的布云造雨行动涵盖巴汤爱水坝、巴昆、穆鲁姆、西卡及马汤水坝等地区，目的在于缓解霾害所带来的影响。吉打方面，布云造雨行动将在普渡、穆达和波利斯水坝一带展开。波利市则锁定芝麻打苏水坝地区，以应对炎热天气造成的水位严重偏低问题。阿马扎希指出，布云造雨行动将由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和马来西亚气象局及皇家马来西亚空军共同执行。根据东协专业气象中心今天发布的每日天气与烟霾报告，源自东协南部地区的跨境烟霾持续扩散，目前已经波及菲律宾，导致巴拉望岛和班莱岛多个地区出现中度烟霾。报告也指出，中度到浓厚的烟霾持续笼罩江里曼丹北部、西部及中部地区，以及沙巴、沙拉越、文莱和菲律宾部分地区，婆罗洲北部和东南部以及苏门答腊南部的空气质量持续处于不健康到危险水平。2026年马哈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贸易日今天的开幕首日，已经签署14项总值14亿9000万ringgit 的谅解备忘录，显示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农粮领域潜力及前景深具信心。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 说，该部放眼这项为期3天的贸易日，将斩获大约80亿ringgit 的投资及贸易承诺。他提到，虽然目前已有马来西亚农粮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但政府将继续扩大出口市场，让更多马来西亚制造的商品，尤其是食品相关产品，销往其他国家。农粮部目前已经鉴定咖啡、可可、黄梨和榴莲等农粮产品具有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的潜力。内政部通过马来西亚公共安全研究院积极制定全面的治理及运作模式，以期明年成立网络犯罪融合中心。研究院副首席执行员 Shasrin Aslin Ruslan 说，这是继研究院去年和马来西亚网络安全学院以及本地大学合作应对国家网络犯罪威胁行动计划研究的后续行动。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强调，马来西亚宗教机构及政府从未支持、允准或认可举办或参与任何变性人选美比赛。较早前，一名变性人被指代表马来西亚参加在8月30号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变性人选美比赛。就这件事，部长在脸书贴文中重申立场，并强烈谴责有关行动。他提到，模仿异性或异性打扮和宣扬跨性别生活方式的做法，违背伊斯兰教义、本地文化规范以及马来西亚人民所秉持的道德价值观，并且在伊斯兰教法中属于非法行为。 陆路交通局和本地动画公司 Monster 展开策略合作，协助动画及创意数码内容以更贴近民众且符合社会需求的方式加强道路安全宣传。陆交局官方吉祥物 Fifi 与 Monster 人气动画角色 Mikamoto昨天在国庆庆典游行中首次亮相，正式向民众介绍 Fifi。 陆交局表示，选择国庆庆典作为 Fifi 的首秀，除了庆祝国家身份认同、团结及爱国精神，也希望通过更贴近年轻世代的本土新角色，扩大和民众的沟通。民众受阻，如果怀疑有人鼓励或挑衅动物发动袭击，需向警方投报。槟城兽医局在今天发布的文告中提到，民众报警将使当局可展开调查和采取行动。在这之前，社媒传播的一段视频显示，在槟城丹中布纳发生了一起家犬袭击并咬伤流浪狗的事件，事发时相信是狗主的男子正牵着家犬的牵绳。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媒体稍早前报道，尼泊尔当局在特里苏里地区寻获一具据信是尼泊尔公民的遗体，疑似是与23名马来西亚公民同行的其中一人。对此，外交部今天发表文告说，正在通过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向尼泊尔当局核实情况。外交部也提到，由于核实工作还在进行中，因此不会针对有关报告做出任何揣测。外交部会优先把已经核实的信息直接传达给受害者家属，一旦确认相关信息并认为适合，再向公众公布。西藏的救援人员、官员和人民星期二举行了纪念仪式，悼念发生在上个星期的山洪遇难者。目前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根据官方数据，在中国的遇难者有16人，另有546人失踪。尼泊尔方面，死者至少有987人。这场灾难造成的总死亡人数目前已超过1000人。韩国军方说，韩国、美国、日本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是防御性训练，联演计划保持不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日前指，韩国和美国的双边及多边联合演习是鲁莽的武力展示，会造成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报室长张都英星期二说，这次的联演是韩国、美国和日本每年例行举行的防御性训练，目的在于应对朝鲜的核武和导弹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截至目前，三国联演计划没有调整。对于参演兵力，他表示三国正就此进行研讨，美国航空母舰是否参演正由美国考虑。日本将从星期二开始放宽加班限制，借此刺激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这项措施引起争议，被指这将使日本根深蒂固的工作狂文化死灰复燃。由自称是工作狂的首相高市早苗所领导的日本政府，在今年七月通过了一项增长战略，要求修订现有的工时监管规定。这项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某些领域应对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时所发出的更灵活工作方式的呼求。由于供应不足的问题已经解决，日本政府表示有意买回去年发放的21万吨紧急储备米，防止因白米供应增加导致价格大跌。因此，农林水产部计划在9月18号通过招标方式回购储备米。在这之前，米的价格飙升促使政府投放了总共59万吨的应急储备米。目前政府只有大约32万吨米，远低于被视为适宜水平的100万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沙拉越、吉打和玻璃市三号起分阶段进行不原造雨。马哈贸易日开幕，签下14项总值近15亿 ringgit 的谅解备忘录。韩国、美国、日本自由之刃联合军演计划保持不变。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按下

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存，听到的歌曲是郭家伟的歌曲《那片海边》。转眼又到了下午五点多了，相信不少的朋友正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准备踏上返程的路。那不过呢，大家抬头看看窗外，应该也会注意到了，因为最近恶劣的烟霾天气啊，又是不请自来了。空气里那股刺鼻的味道跟黄昏的天色，确实呢，让人的心里有点的闷。但是不管是窗外的迷雾多浓，接下来这个小时啊，就让我用音乐和有趣的话题陪你一起来拨开迷雾，舒缓一下疲惫的心情。好，在进入今天的内容之前呢，也特别的提醒正在驾车跟准备出门的朋友，外面的空气质量很差，那记得呢要关好车窗，开启内循环。那如果必须下车走动的话，千万要把 N95 的口罩戴好哦。好了，话不多说，先送上这一首歌曲，我们有队长的一天，带大家把心情切换到下班的模式。

0: 近走在路上，感觉空气怪怪的，你有发现吗？
1: 有有有，我昨天跑步都觉得喉咙干干的，今天一查才知道，原来烟霾来了。
0: 是呀，新闻不是也有提醒吗？最近空气品质下滑，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感觉整个城市都蒙上一层灰似的。
1: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了，出门记得戴口罩，特别是老人家、小孩，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更要小心。
0: 还有要多喝水，减少户外活动，能在室内就尽量在室内，别硬撑。
1: 对呀，天气炎热，空气又不好，我们更要好好照顾自己，也照顾身边的人。
2: Red FM 温馨提醒您，外出戴口罩，室内多喝水，别让烟霾偷走你的健康。

我们有路易四四的歌曲刚刚好的喜欢。好啦，来到我们今天的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我们今天要到九里的一家汽车修理厂来看看他们提供什么汽车服务。好，这一家的修理厂呢就在九里工业区的 Yushin Motor。

0: 张开麦。
1: 老板你好。好，请问你们在这里开了多少年了呢？
2: 我们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一共是28年了。
1: 好，目前你们提供哪一些的服务呢？
2: 我们的修理厂提供的服务与保养服务涵盖了车辆日常的营运跟故障排除的各个方面，也就比如说更换 engine oil 跟 oil filter， 我们也做检查跟更换全车的油液，包括刹车油啦、auto 油啦，或者是 power steering 油以及 coolant 等等。
1: 那古晋的车主到这个车厂去修车频率最高的故障会有哪一些呢？
2: 通常他们来做维修的话，我觉得主要就是冷气系统的故障，就比如说这个散热风扇坏了，还是说这个压缩机漏油等等。还有呢就是底盘悬挂异响，因为说道路很多的坑，也导致说避震器跟控制臂都会损坏的。还有呢就是电池啦，我就很常会看到的就是电池或者是发电机的寿命到期，就导致说车辆是没有办法启动的。那有一些可能在半路的时候车子没有办法启动啦，都是因为电池的问题。
1: 好，这时候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稍回来呢会继续的来聊。

0: 们听到的歌曲是 Nicole 龚紫薇的歌曲《两个人的冰淇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有 Yoshimoto 的阿胜，我们聊聊修理厂的服务。好，在古晋这种非常炎热还有多雨的气候，不过呢，最近也买特别多，也非常的炎热，所以用车保养会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项吗？
1: 至于保养方面呢、冷气过滤网跟这个雨刮器，我觉得是更换频率要更高。因为湿气太容易会导致刹车油吸收水分变质，也建议说每两年就彻底的更换一次刹车油。还有暴雨积水的路段很多，也要注意这个底盘防锈，以及避免水淹发动机，因为越过这个深水区啊，就很容易会导致你的引擎会进水的，所以这方面大家都必须要留意。
0: 好，那再来换零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会有原厂的零件 original 的，还有副厂件，我们称为 OEM， 跟二手件 recondition 或者是 use， 或者是我们常说的 recon 的这个零件。这么多的零件当中，我们应该怎么选呢？
1: 至于这一个哦，如果你是涉及安全跟核心动力的零件，就比如说你的皮带、你的刹车片、brake pad。还有引擎的密封圈，就建议大家要选原厂的。那至于说这些消耗品或者是外围的配件，比如说空气滤过网、雨刮还有拉手等等，你可以选择优质的副厂件的，或者是我们称为 OEM 的就可以了。那对于说价格很贵的一些大大的零件，比如说你的自动变速箱还有发电机，在预算有限的时候呢，可以考虑高品质的重置件，或者是二手的拆车件，或者是我们很常讲的 recon 的零件。
0: 好，那最后在现在的修车厂面对了混合动力 hybrid 还有电动车 EV， 在这两种的车子方面呢，会面临哪一些的挑战呢？
1: 我觉得说主要的挑战应该是高压电安全认证、专用的诊断软件许可，以及电子元器件的排查技术。传统的维修经验是没有办法直接的套用到电池跟电控的系统上，行业目前正处于从纯机械转向了电气化转型的过渡期。
0: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Yoshimoto 的老板。修理厂的正确位置呢，其实就在九里 OUM 对面的工业区，下古晋跟上西连的路中间的工业区就对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趁午饭时间追剧，
3: 就快大结局了。
2: 这是旧的连续剧，看完了旧电影，现在追旧剧。有那么多新剧，为什么追旧的？
3: 还是旧的好看。
2: 什么癖好？
3: 哎，现在那些新剧画面唯美，太不真实了。一些年轻演员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演什么都一样的表情，没演技。
2: 不像你，我还以为你会给人家机会，让这些年轻演员慢慢进步。
3: 换作以前，我会。可我最近发现，他们不止没演技，人品更是不敢恭维，私生活糜烂。都不知道那些星探是怎么发掘明星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2: 不是良莠不齐，正确读音是良莠不齐。
3: 那个字读有，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优秀的秀，读作有。
2: 是的，有是狗尾草，类似谷子，用它来比喻坏人，而良就是好人。
3: 成语良莠不齐比喻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成语鱼龙混杂也比喻坏人和好人混在一起。
2: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良莠不齐指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但是第七版良莠不齐的注释略有不同了，指好的坏的混杂在一起，其中也写到有狗尾草比喻品质坏的。
3: 之前称有比喻品质坏的人，现在比喻品质坏的。
2: 这表示适用范围更广了，不限定只用于人。
3: 现在一些影视作品虽然砸钱制作，可是拍出来的效果良莠不齐。
2: 良莠不齐，好的坏的混在一起，那就表示还是有好的作品，你可以挑好的来看。
3: 算了，兴致不高，你就让我看旧的吧。
2: 影视作品还说可以再看了几集后觉得不好便不看了，可有些东西良莠不齐，充斥市场，令人头疼。
3: 对，前些日子我准备买一个消毒喷雾机，到网上一看，选择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有含酒精的，不含酒精的，还有以前没听过的消毒泡腾片。就在我差不多选好了之后，收到朋友发来的信息，还附上照片，提醒我别买那个牌子的消毒喷雾机，充电的时候竟然烧了。
2: 市场虽选择多，可惜良莠不齐，最好还是买有卫生部认证的，用着也安心些。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听到的歌曲这是 Danny 徐佳玲的歌曲，我连自己什么都不懂。好了，节目最后两首的歌曲，薛之谦的《人字拖》，还有周深的歌曲《等晴天》。我们明天早上6点到10点再见，拜拜。

0: 外面很多烟。
1: 是啊，儿子，那是烟霾，对身体有害的。
0: 哦，知道了，爸爸。老师说，很多烟要戴口罩，要多喝水，尽量少出门，记得出门要戴口罩哦。

0: 傍晚好，现在是金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特越的公司受促善用马来西亚规格与工业研究机构 CRIM 的标准和认证来开拓更广阔的市场。沙特越成功取得2026年国际微电子会议的主办权。昨天德兰德勒莫拉诺斯马当路段40公里处发生一起致命车祸，造成一死两伤。新闻内容，副首相兼乡村以及区域发展部长 Dadastri Dr. Ahmad Zahi Hamidi 表示，该部门在今年的最后四个月会开始执行清零延误政策。这项行动将集中精力迅速解决所有尚未完成的项目，包括账款支付、土地问题、公用设施和同签署、资产处置以及悬而未决的决策。他要求该部门属下各机构和单位必须展开全面检查，以便将各项积压问题按所需的具体行动进行分类。为了防止问题继续拖延，每一个项目都必须明确负责人、完成实现以及具体的解决方案。他也强调，执行项目的能力与规划同等重要，只有高效落实，才能确保发展成果如期惠及广大人民。此外，他特别要求各相关部门必须严肃对待向承包商付款的问题，尤其是针对那些已经按照合同进度完成的工程款项，绝不能拖延。沙捞越成功取得2026年国际微电子会议的主办权。这项国际盛会将于12月7号至10号在古晋隆重举行。沙捞越教育创新以及才能发展部长 Nadasri Lolan Saga 在古晋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届时将汇聚300名来自全球微电子领域的专家与代表。他指出，目前沙捞越正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以及半导体产业发展，本届会议将成为引入全球前沿知识与专业技术的绝佳平台。预计该活动将为沙捞越创造大约250万令吉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将为知识共享、科研合作以及人才培养创造更多机遇。沙捞越公用事业以及通讯部副部长 Dato Ibrahim Baki 鼓励州内的公司善用马来西亚规格与工业研究机构 CRIM 的标准和认证来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尤其是在能源领域。他指出，此举有助于本地企业提升客户和商业伙伴眼中的信誉，同时也能够提高本地企业在国内和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那对 Ibrahim 也鼓励业内人士利用 CRIM 的专业知识和交流机会，了解当前需求，并且增强自身能力。他是今天在古晋 Pullman 酒店举行的2026年 CRIM 最新资讯与交流会以及 ISO 29001证书颁发仪式上发表这一项谈话。超过41000名明都鲁居民受惠于2026年沙捞越基本需求援助金 SCAS， 这项援助旨在减轻人民的生活开销负担。萨马拉驻州议员 Dato Mandarangi 表示，受惠者包括19489户家庭、4834名单身人士以及17082名乐龄人士。家庭户可获得1100令吉援助，乐龄人士获得600令吉，单身人士则获得375令吉。他是在今早于明都鲁 Kidulong 举行的2026年沙捞越基本需求援助推介礼上如此表示。您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沙捞越警方不排除重启 Ops Lendas Ganyalang， 以全面瓦解有组织犯罪、黑帮势力以及非法借贷集团。 沙拉越警察总长 Dato Muhammad Zainal Abdullah 表示，只要调查掌握充分证据，警方将立即采取行动，并将援引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与贩毒集团。他今早在古晋出席沙拉越警察总部刑事调查主任职权交接仪式时发表了上述讲话。在此次交接仪式上，原任柔佛伊斯干达公主城警区主任的 Kumarasan Nuniadi 高级助理总监正式接任沙拉越刑事调查主任，接替自8月18号起代理该职的 Isha Yaqub 助理总监。昨日在兰德洛姆拉诺斯马旦路段40公里处发生一起致命车祸，造成一名少年当场身亡，另有两人受重伤。伦勒警区主任苏迪曼克朗警监向本台记者证实，事发时一名17岁少年在骑车前往德洛姆拉诺途中，不慎与对面车道的两辆摩托车发生剧烈碰撞，该名少年因为头部受创过重当场不治身亡。另外两名受重伤的伤者年龄分别为18岁以及21岁，事后已被分别送往古晋中央医院以及仁乐医院接受救治。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条文，鲁莽与危险驾驶而导致他人死亡，调查这宗车祸。警方也呼吁摩托车骑士在骑行时务必提高警惕，文明驾驶，以免酿成不必要的悲剧。沙拉越肯雅族社群或呼吁加强团结，明确方向，以保障后代福祉，这能让他们在沙拉越的发展大局中拥有更强的话语权。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业以及区域发展部长 Nadesrido de Steven Lundi Udon 表示，肯雅族丰富的文化遗产不仅需要完整保留，更要顺应时代的变化，才能让年轻人持续产生共鸣。他特别强调，教育是赋能年轻一代的核心，唯有通过教育才能让青年更加懂得感恩，愿意珍惜祖先留下的根源与文化。此外，肯雅族独特的文化遗产极具潜力被打造为旅游特色，从而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他今天与马来西亚沙拉越乌鲁人协会联合会文化中心举行的2026年沙拉越肯雅族文化节上如此表示，这项文化节除了致力于弘扬肯雅族的文化遗产与身份认同，也进一步凝聚了族群的凝聚力与方向感。沙拉越石油公司今天移交20万令吉给沙拉越足球总会，作为在今年举办的第二届沙拉越首要足球联赛的赞助费。沙拉越石油公司人力资本企业关系以及服务高级副总裁 Ismail 在古晋把赞助款项移交给沙拉越足球协会主席 Nadu Fazruddin Abdurrahman。 他表示，体育运动在团结社区以及培养球员的天赋和技能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沙拉越首要足球联赛为州内足球俱乐部和球员提供一个磨练技艺、积累经验的平台。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的公司受诉善用马来西亚规格与工业研究机构 CIRIM 的标准和认证来开拓更广阔的市场。沙拉越成功取得2026年国际微电子会议的主办权。昨天在兰德洛姆拉诺斯马当路段40公里处发生一起致命车祸，造成一死两伤。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阿吉瑞娜·萨布里编辑。萨拉姆雷舍马达尼克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89年的今天，在沙拉越加博举行的国庆日庆典隆重且意义非凡，多位州领导人出席了此次庆典，其中包括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伊马木、达都阿马敦朱加以及阿邦佐哈里。当时达都泰伊马木带着夫人到加博访问，当地人安排他们坐船抵达，以此来向这位州领导人表达敬意。随后他出席了加博新民市中心的落成典礼。当年加博被选为沙拉越州级国庆日庆典的主办中心，时任沙拉越元首敦阿木赛迪与其妻子也一同出席观看了在加博操场举行的国庆大游行。此次庆典不仅气氛热烈，也充分体现了爱国精神、社会团结以及领导层与人民之间紧密的联系。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八月份是国庆月，我们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哪类国旗不能挂？破损的国旗倒挂或垂直悬挂，垂直设计的连旗，三角形设计，往下垂直设计却横向悬挂，这些都是错误的挂法。国旗只能平行或成水平线的方式悬挂起来，如果悬挂大量或连接的国旗，也必须在同一水平线安装或悬挂。往下垂直设计的国旗必须确保从正面角度看过去是从红色条纹开始到白色条纹结束，而且要有1/8的旗尾。尊重辉煌条纹，也就是尊重国家，因此懂得正确的悬挂国旗的方式非常重要。 Red FM 祝大家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快乐，昌明大马与民同在。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烟霾弥漫，空气品质下降，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好好保护自己。如果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老人、孩童以及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必须外出的话，记得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吸入烟霾。回到家后也可以洗脸、洗手，保持个人清洁。烟霾期间，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让我们的呼吸系统少一点负担。同时也别忘了多喝水，适当休息。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喉咙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胸口不适，就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烟霾来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小改变，少一次户外活动，多一分防护，少吸一口烟霾，多给自己一份健康，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烟霾会散，健康要守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安心生活，平安度过烟霾天气。
2: 出门要戴口罩哦。

0: 每个生命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的去听，你会发现许多不一样的人生，甚至有的人生经历是你所羡慕或是感动的，而这些故事都是在你的周遭。欢迎收听爱上说故事，一起开启故事的钥匙。
1: 傍晚6:20，你好，我是金华，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爱上听故事。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怎么一转眼一下子又一个星期的到来，又是星期二和大家说故事的时间啊！今天已经是进入了9月1号哦。好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想要给您介绍一首歌，就是刘宇宁的这首歌曲《那朵花》，这是电视剧《四喜》里边的一首主题曲。我想说，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呢，会不会也都像一颗种子呢？从一开始就这个懵懂无知，还有慢慢的长出嫩芽，慢慢的学会长大。一路上，我们沐浴过阳光，也经历过风雨。曾经啊，以为长大以后呢，一切都会变得容易一些。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在，尤其是还在读小学或者中学的朋友，都很渴望可以快点长大。可是长大之后，可能你就发现成长原来意味着要面对更多的事情，也意味着有一些路终究还是要一个人走。那在这首歌里边呢，歌词里有一句话是很动人的，世界嘈杂，回身已是远景。当我们回过头来才发现说，那些曾经让自己不知所措的事情啊，那些以为怎么也过不过去的这个难关，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竟然已经就变成了远方的风景。人生就是这样吧，我们一年一年的走过，在时间的这个滴答声中慢慢成长，有一些事情终于懂了，有一些的执着也渐渐放下了。酸甜苦辣其实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芳华，而最重要的，无论生活给了我们多少阳光，又给了我们多少风雨，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像风中的一朵花一样，经历风沙却依然的努力盛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刘宇宁所唱的这首《那朵花》。也愿此刻正在收听的你，不管走到了人生的哪一个季节，心里始终有一颗等待发芽的种子，也始终开着一朵属于自己的花。

0: 星期二傍晚6点到7点，金娃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你好，我是林子良。
1: 你好，我是金华。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刚才我们在听着刘宇宁所创的那朵花，不知道你有没有和金华一样，在听着这首歌的时候呢，仿佛看见了自己的人生呢？我们都曾经是一颗小小的种子，曾经啊，害怕长大，害怕未知，也不知道未来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后来呢，我们慢慢经历了风雨，经历了失去与得到，也经历了一些必须独自面对的时刻。也许以前的我们总希望人生只有阳光，但是走得越远才慢慢明白，阳光让我们温暖，而风雨呢，也让我们变得坚强。所以歌词里边就有一句唱得很好，酸甜苦辣俱是芳华。那些开心的日子当然值得珍惜，那些曾经让我们流泪，让我们觉得委屈和无助的日子也并没有白白经历。因为呢，正是这些经历一点一点塑造了今天的我们。人生不一定要永远都顺利，我们也不必假装自己永远都坚强的。有时候累了可以停下来，难过了也可以流泪，遇到风雨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个愿意紧紧抱紧我们的人。但无论如何，希望我们都不要忘记继续往前走。就像歌词最后所唱的，前路虽然漫漫，但不必害怕。也许梦想还没有实现，也许我们都还没有成为自己想象中的模样，可是呢，只要心里还有一份的期待，还有一点光，还有一个愿意继续努力的理由，那么那朵属于我们的花就还在静静的盛开。愿我们经历过生活的拍打之后依然相信美好，经历过命运的分叉之后呢，依然愿意去爱，走过漫长岁月之后依然能够对自己说一句，我没有白白走过这一段路。因为那些风雨，那些眼泪，那些成长，最终都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而在我们的心里永远都开着那朵花。

0: 星期二傍晚六点到七点，金娃爱上说故事，
1: 让你爱上听故事。
2: 金娃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
3: 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傍晚六点至七点，金娃主持的爱上说故事。

0: 有些经历和年龄没有关系，有些故事并不要求一定要有结局。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
1: 傍晚6:38，你好，我是金华。来这个时间应该是很多上班族下班回家的时间了，可能很多的朋友呢就是赶着回家吧。我不知道说在办公室里边，在你的办公室里边是不是有那一种人，总是有一种人吧，时间一到就会立刻拿起包包就走人的人呢？或者是说你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你看到有人啊，就是每天一到点立刻拿起包包就走的话，你的心里会是怎么样子想的？尤其是当你是一个很勤奋啊，每天都是做这个 OT， 哎，就想着说看到那种时间一到就立刻走人的人了，你就心里面会觉得很不舒服吗？给您说一个故事。来，就有一间公司有一个员工，不管当时办公室有多忙碌，哪怕老板都还在这个办公室里边坐着，只要到了下午5:30，他绝对是准时收拾东西下班，一秒都不多留。起初呢，老板只是默默观察，后来心里就开始不爽。最让老板觉得气不顺的是，有时候下午5:20交代个紧急工作给他，这个员工啊就会当场变脸，还会问一句，老板，这个今天一定要交吗？那有一天下班前呢，老板终于忍不住当着全公司的面前酸他，就对这个员工说，如果你真的想在事业上有前途，就不要太计较这个工时。当时那个员工只是静静地听着，低头应了一声是。从那一天起，他直接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只要时间到了下午5:25，周围就会有同事开玩笑讲这一句酸话，喂，还有5分钟啊，某人又要不见人了啦。那面对大家的挖苦，他从来不解释也不生气，时间一到依然的默默打卡走人。直到了有一天，这个员工突然就请假了，人事部经理跑来跟老板交代说，这个员工的爸爸今天早上过世了。老板听了很吃惊，这人事部呢就把这个藏在背后的隐情说了出来，原来他的爸爸2年前中风瘫痪，一直卧病在床，家里妈妈年纪大了照顾不来，所以呢他每天早上上班之前都要帮爸爸洗澡换尿布喂药，而隔壁的邻居好心帮忙照看也只能帮忙到下午6点，所以呢这位员工每天必须在5:30准时离开公司，开快车赶回家接手照顾爸爸。听完了人事部经理的话，老板心里被震得讲不出话，想起自己之前讲过的话和同事们的挖苦，他觉得羞愧得不得了。一个星期后，员工办完丧事回到公司做工，老板把他叫进了办公室，就忍不住了问这位员工说，为什么当初你不直接跟大家说你家里的情况呢？那这员工啊低着头，语气很平静地说，我不想讲出来，等下让人家以为说我拿家里的事当着不加薪不做 OT 的借口。这老板听了鼻头一酸，又问了他最后一次看到爸爸是什么时候。这员工的眼神暗淡了一下，说爸爸走的前一晚他赶回家为爸爸吃了最后一顿饭，然后轻声说了一句，还好那天我有早回家。这是真实的故事啊！听到这里有没有让你眼泪奔了呢？想想啊，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别人在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在这个拼命提倡加班凡事看这个绩效的社会里呢，很多人似乎渐渐地认为说留下来加班才叫着有责任感，准时下班仿佛就代表着不够努力。但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个每天准时下班行色匆匆离开的背影的背后，究竟扛着多少别人看不见的责任与牵挂。也许他赶着回家陪伴年迈的父母，也许有孩子正等着他一起吃晚餐，也许 家里有人需要他的照顾，又或许他只是想赶在一天结束之前陪一陪那个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工作固然重要，但人生并不只有工作，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往往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珍贵，因为有些时光一旦错过了就再也补不回来。所以请对身边每一个准时下班的同事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善意，让他们知道或许你是关心的，而不是在背后挖苦他们。因为你不知道他离开办公室时的那匆匆的脚步，也许并不是为了逃避工作，而是在拼尽全力赶去守护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0: 星期二傍晚六点到七点，金华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你好，我是 Vic 张祖成。
1: 好，我们刚刚给大家说过的那个故事哈，真实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感动了大家。所以以后啊，就是如果办公室里有一位匆匆每次下班就匆匆离开的同事啊，请对他们多一点的善意和理解。来，接下来呢，不是要说故事，我在网际网络上看到了一篇的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所以想说能够在这里读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听听。人这一辈子呢，拼到最后不是比谁钱多官大，而是比谁还能够自己利利索索的上厕所，自己端碗端个碗吃饭。拼到最后拼的是自理能力，你能自己上厕所就不用看护士脸色，你能自己吃饭就不用等子女喂饭，你利索一天尊严就多一天，你倒下一天体面就少一寸，你掌控得了自己的排泄和吞咽，才掌控得了自己的晚年。钱再多买不来利索，你有钱请十个护士，但尿一来时你还是得等人来扶，你有钱住顶级病房，但饭到嘴边你还是得张嘴等人喂。钱买来服务，买不来自己能行的那份硬气。你倒下后，钱只是你被照顾的筹码，不是你不依靠人的底气。官再大挡不住失能，你退休前前呼后拥，你失能后身边只剩老伴和护士，批文再也没人送，电话再也不响，只有尿袋和输液管陪着你，权力在你失能的那一刻就被回收了。你的官位不如一张能自己翻身的床。人老了最怕的不是死，是活受罪，死是一下子的事，失能是日复一日的折磨。你看着自己从能走到能站到能坐到只能躺着，你从家庭的顶梁柱变成了需要被端屎端尿的累赘，活着的每一秒都是对尊严的凌迟。所以从现在开始把养生提到最高优先级，别拿这个命换钱，别拿绝换业绩，别拿心情换所谓的前程。你透支的每一份健康都是你未来利索的本钱，你现在流的汗是你以后自己上厕所的资格证。60岁之前拼的是得到，60岁之后拼的是留住，留住牙齿，留住腿脚，留住记忆，留住自己吃饭的手。你留住的越多，你晚年的自由就越多。你留住的不是健康，是不求人的底气。子女的孝顺替代不了你的自理，子女再孝顺也不能替你上厕所，老伴再体贴也不能替你吃饭。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战场，别人只能助攻，不能替你上场。最顶级的炫富不是晒豪宅豪车，是晒我还能自己吃饭。80岁能自己买菜，90岁能自己洗澡，100岁还能够自己晒太阳。你站在那里就是人生赢家，你的自理能力是你最硬的底牌。最后，别拿健康赌明天，你赌不起，别拿尊严换金钱，你换不起。从今天起，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你每多一份的健康就多一份的自己说了算的自由。愿你老得慢一点，病得晚一点，走得安一点，更愿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能自己端起碗喝下那口热汤，那才是人生最大的圆满。

0: 生活从来都是波浪起伏的，命运从来都是峰回路转的。因为有了曲折和故事，我们的生命才会精彩。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
1: 爸爸，为什么外面很多烟？
2: 是啊，儿子，那是烟霾，对身体有害的。
1: 哦，知道了，爸爸。老师说，很多烟要戴口罩，要多喝水，尽量少出门。记得出门要戴口罩哦。Red FM 关心你。
0: 是，有没有听到这可爱的童声呢？在关心大家，让大家记得要出门的话要戴着口罩哦。最近我们烧腊月的空气污染指数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尤其是今天哦，9月1号在上午甚至有超过这个危险级别啊，尤其是西连古晋超过了，甚至超过400点。所以像这样的烟霾情况，记得如果出外的话一定要戴上口罩，所以提醒大家要多照顾自己和身边的人。其实呢，生活里有很多的事情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就像说突然出现的烟霾遮住了蓝天，也让我们原本熟悉的风景变得模糊。可是呢，无论说天空多么的灰暗，我们都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少一点逞强，多一点休息，少一点疏忽，多一点关心，也别忘了问问身边的人，你还好吗？提醒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空气不好的日子里，尽量的减少外出。有时候呢，一句简单的关心，也可以像一阵温柔的风，让人感到温暖。那人生路上呢，我们会遇见许多人，也会经历的许多事。有些人陪我们走了一段路，有些人留下了一段回忆，而岁月不停的往前走。很多事情也许都会慢慢的远去，但是那些曾经给我们的温暖呢，却会一直的留在心里。最后，就让我们在蔡琴温柔的歌声中为今天的节目画上句点。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是一首充满了岁月味道的老歌，恰是你的温柔。愿你在这个烟霾笼罩的日子里依然懂得照顾自己，也愿你无论走到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能遇见温柔，也能把自己的温柔送给身边的人。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也愿每一天，也愿每一个明天都有一片更清朗的天空。

0: 八月份是国庆月，我们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哪类国旗不能挂？破损的国旗倒挂或垂直悬挂，垂直设计的连旗，三角形设计，往下垂直设计却横向悬挂，这些都是错误的挂法。国旗只能平行或呈水平线的方式悬挂起来，如果悬挂大量或连接的国旗，也必须在同一水平线安装或悬挂。往下垂直设计的国旗必须确保从正面角度看过去是从红色条纹开始到白色条纹结束，而且要有1/8的旗尾。尊重辉煌条纹，也就是尊重国家，因此懂得正确的悬挂国旗的方式非常重要。 Red FM 祝大家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快乐，昌明大马与民同在。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爸爸，为什么外面很多烟？
2: 是啊，儿子，那是烟霾，对身体有害的。
1: 哦，知道了，爸爸。老师说很多烟要戴口罩，要多喝水，尽量少出门，记得出门要戴口罩哦。

有人说，喜欢听老歌的人心里一定藏着故事，你也是吗？是那种看起来不动声色，其实一首歌就能让你眼眶红的人吗？今晚就让我们在歌里寻他千百回里互相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两小时的陪伴，也希望你别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欢迎收听由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好，时间来到了晚上7:11。你好，我是金华，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啊，今天早上在我们新的这个粉丝专页哦发了帖，顺利的发帖，大家也在这个帖子下留言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写下了精彩的故事。好，在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个留言或者故事之前呢，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或者跟大家说一说，就这几天呢，沙拉越的烟霾情况真的是让人担忧啊。有些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甚至已经是超过400点。也许呢，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啊，只是有一点点的烟霾嘛，应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所以呢，我们还是看到不少人在外面走动，甚至有一些朋友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依然的照常的去晨运、散步，而且没有做任何的防护。不过我们真的很想要提醒大家，烟霾并不只是说让天空变得灰蒙蒙，一定要去了解一下，而且也不只是说闻起来就有一股烟味而已。空气中的那些细小的污染颗粒会随着我们的呼吸进入身体，对健康造成影响。所以这里也简单的提醒大家，空气污染指数的数值越高，就代表空气污染越严重。你看着太阳，看到哇红红的太阳，你觉得好像很漂亮哦，其实的空气污染指数真的是很高的了。一般来说0到50点是属于良好，51到100点是中等，101到200点空气已经是属于不健康水平。尤其年长者、小孩以及有心脏呼吸系统问题的朋友，就应该减少户外活动。如果说指数达到201到300点，空气已经是非常不健康，大家最好减少外出。而一旦超过300点，就属于非常严重的污染情况，应该要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也不要进行晨运或者其他户外运动。可能对你来说，哎呀，一天不运动，在就觉得好像很辛苦的样子。你觉得因为每一天的运动有流汗才是能够让你身体健康。其实像这样的空气哦，你出外的话，你去呼吸到这样的空气，反而对你的身体的健康并不是一个好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地区的指数超过400点的时候，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啊。尤其是要提醒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平时喜欢散步、晨运、到巴沙买菜或者和朋友到外面聊天，当然都是很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呢，在这种烟霾严重的这几天，请记得先把健康放在第一位，不要觉得说我只是出去一下应该没有关系。那也请年轻的朋友多关心家里的长辈，如果看到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准备在严重烟霾中外出，不妨多提醒一句，你可以温柔地告诉他们，今天空气不好，我们先不要出去太久，等空气好一点我们再出去走走。烟霾终究会过去，但是身体只有一个，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这几天也请大家多留意官方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根据当天的空气情况安排自己的活动。当然我们希望说天空早日恢复湛蓝，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度过这段烟霾严重的日子。好了，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曲，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歌里寻他千百回的故事，为大家选了凤飞飞的月朦胧鸟朦胧。

我们这时候就开始为大家读出就是今天在个旅群堂前百回帖之下的留言了。先来看看第一则的留言呢，就是来自柔佛新山江夏浦来的黄林腾啊，选的歌曲呢就是林黛所唱的热烘烘的太阳。他说最近的天气真的非常炎热，人在家里感觉闷热难耐，稍微的动一动就汗流浃背，风扇不停的转还是吹不走那股热气，连心情也跟着有一点烦躁起来。白天尽量少出门，待在家里喝水休息，有时候看着外面被烈日晒得发亮的路面，心里不禁感叹这样的天气真是考验人的耐性，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更懂得珍惜一丝微风一口凉水带来的舒适。虽然天气炎热，但生活还是要继续，偶尔放慢脚步，泡一杯的凉茶，听听音乐，让自己坐下来也是一种小小的享受。人生就像天气一样，有热有冷，有晴有雨，只要心态放轻松，再热的天气也能够慢慢适应。愿我们都能在这炎热的日子里保持一份清凉的心情，平安健康，静静地度过每一天，把日子过得简单一点，把心情放轻松一点，不急不躁，不慌不忙。热会过去，烦也会过去，只要心安了，一切都会慢慢变好。

好，紧接下来有十七里新山村的杜秀英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这首小的时候为你安排的是黄小军的版本。你说那天在街上巧遇以前的老邻居大姐姐，姐姐一看到我就笑着说好久不见呐。我笑着回答说是啊，如果再不见面也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呢。姐姐笑着对我说还记得你小时候很可爱呢。我听了笑着说可不可爱我倒是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着煮饭了。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煤气炉，煮饭必须用木柴生火，小小年纪的我就要帮忙煮一大锅饭，足足是七个人的分量，让一家人都有饭吃。回想起来那时候虽然辛苦，却也让我从小就学会了独立，也懂得照顾家人。这段童年的回忆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忆犹新。说起现在的小孩跟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相比啊，真的相差太远了。七岁的我就已经会用木柴生火煮饭，妈妈也放心把家里的事情交给我，根本不怕我被火烫伤，更不担心我会把屋子烧掉。记得隔壁的婶婶还夸我，这个小女孩真厉害，这么小就会用柴生火煮出来的一锅饭啊，粒粒分明，晶莹剔透，既不会太硬，也不会煮成稀饭。婶婶还对我妈妈说，我女儿都已经12岁了，叫她煮饭，煮出来的一锅都不知道是饭还是粥，竟然比不上你家这个七岁的小女孩。妈妈听了也笑着说，我家秀英比较聪明，无论什么事情教过一次她就懂得怎么做，虽然年纪小，但家里的事情她都能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聊着聊着，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又到了要分手的时候。临走前我还忍不住说了一句，如果把现在的孩子换到我们那个年代，哪里敢放心让他们一个人在家煮饭，更别说还要自己用木柴生火了。现在有些孩子到了15、16岁，连一碗面都不一定会煮，连煤气炉都不懂得怎么使用，时代真的不同了，孩子的成长环境也不同。回想我们小时候啊，虽然生活比较辛苦，却也正因为这些经历，让我们从小就学会了独立、勤劳和照顾家人。同样是孩子，不同年代，真的有着不一样的童年，也有着不一样的人生。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古今的蔡强华选择的歌曲呢，就是李丽华的《梅花情》啊。他说：“我引用主持人陈金华主播说的话，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故事了。当年不知曲中意，如今回首已是曲中人，那是多么掏心的话。他写尽了岁月留在身上的痕迹，每一句的歌词都仿佛唱出了自己的故事。歌里寻他千百回，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歌曲和故事的形式，向想见却又无法相见的人传达心声。这个节目是推动我重新提笔学习写作的平台，它唤醒我对方块字的热爱，也让我接触到许多早些年代的经典歌曲。到目前为止，我总共投了172次稿，这对我来说还算不上什么，毕竟有些听众投稿的次数比我还要多。172次哦，好多哦。那我在想说，还有人比你更多的话，那到底是多少？如果我们以172次来计算的话，一次投稿到报馆，每次都被接受的话，我们就算了哈，一次30块，172次，你可以获得多少钱的这个稿费？可是呢，投到这个歌里寻他，却一分钱都没有获得。哎呀，哎呀，不要紧，我这样想着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故事哈给留下来，觉得值得的话，就把它投到这个报章去，也许还有机会获得稿费哈。好了，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大家，真的那么的热情的支持哈这个节目。好，我们继续来看强华写的说，歌里寻他千百回呢，这个非常有诗意的名称，伴随着你温柔充满了磁性的嗓音，是我们无数个夜晚最期待的守候。除夕之夜，万家团圆之际，大家都在享用年夜饭，唯独金华你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把喜悦传送给大家，深刻的触动人心。你说曾经有人问你，今天过节你怎么还上班？当你听到这样的话，心里总会有一点的酸楚的感觉。开始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要坐巴士到总站，然后再步行一段好远的路到电台上班。如果说是遇到了下雨天，那就更狼狈不堪。雨伞挡得了雨水，却挡不住车辆驶过溅起的水花。你还说，因为时间太早，巴士还没有投入营运，每次要值早班，前一晚就要在电台过夜。不经一番寒风雪，怎的梅花扑鼻香？你有今天的成就，是经过一步一脚印、坚持不懈的奋斗而得来的，深值得我们敬佩。愿你继续充满光和亮。谢谢谢谢，把我所说过的这个故事哈，都记得很清楚。对的，这是都是过去的事情啊，但是呢，对我来说，现在都已经是成为了很美好的一种回忆或者一种体验了。来吧，听这首歌曲。

好，听过了这首《梅花情》，我们继续看到这位朋友是斯里亚曼的黄丽晶，选择的歌曲是罗宾所唱的《再会干你杯》。他说在沙捞越斯里亚曼有一座仿佛被时间轻轻遗忘的建筑，人们习惯称它为爱丽丝古堡。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它不像只是一座建筑，更像是一个藏在风里的故事。这片土地曾经有过一个更古老的名字，城邦江，后来改名为斯里亚曼，意为和平之城。然而在和平到来之前，这里也曾经经历过了一段动荡的岁月，有战争，也有流离失所的人们。而爱丽丝古堡就静静伫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听老一辈的人说，这座建筑呢，始建于英国白人拉着统治时期，也就是沙拉越布洛克王朝统治的年代。那时候这类洋式建筑呢，不仅可能作为住宅，也承担着行政办公等用途。厚重的墙体，高高的窗户，仿佛都在默默地抵挡着风雨，也承载着那个时代的不安与变迁。站在古堡外，我轻轻抚摸着斑驳的墙面，指尖传来的冰凉的触感，让我突然有一种正在触碰历史的感觉。那些看不见的故事，也许曾有军靴的脚步声在走廊回荡，也许曾有煤油灯在寂静的夜里随着微风轻轻摇晃。闭上眼睛，我仿佛还能够听见远方的炮声、河水拍岸的声音，以及那一段属于斯里亚曼的重要历史。1973年，拉让江河畔签署和平协议，结束了长期的动乱，也让这片土地真正迎来了和平。而爱丽丝古堡就这样默默地见证着这一切。我常常想，这座古堡之所以让人难忘，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的传说，而是因为它就像一位沉默的历史见证者。它没有说话，却看见了太多。它不会流泪，却替岁月记住了无数往事。历史从来不只是课本上的年代和数字，它也藏在这些老建筑里，藏在墙缝中的一粒灰尘里，藏在风声里的一声叹息中。后来我离开了斯里亚曼，但爱丽丝古堡却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它不只是一个地点，更是一段关于时间变迁与和平的记忆。也许有一天，它的墙面会继续剥落，屋顶也会慢慢老去，但只要还有人记得它的名字，记得它曾经静静地站在那片土地上，它就依然活在岁月深处。在我的心里，斯里亚曼不只是一座小城，爱丽丝古堡也不只是一座老建筑，它们是历史悄悄呼吸的地方，也是时间留给我们的一道难忘印记。谢谢丽晶为我们写了，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爱丽丝古堡。其实我曾经在，应该是很多年前吧，至少20年前，曾经在斯里亚曼就是工作了很短的一段。应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因为那时候呢，同事在那当地的同事因为有事情，所以呢就缺人，让我要过去呢就代替他们的工作，大概是一个星期吧。我想游到了斯里亚曼去，游到了河畔去，但是呢就是没有这个机会到爱丽丝古堡，没有任何人介绍我说让我说去这个爱丽丝古堡。不过那个时候呢，我觉得那爱丽丝古堡并还没有说对外开放，并没有在好像装修之后开放，还没有的。最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应该是对斯里亚曼，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那时候我们技术组的同事带着我去吃斯里亚曼最就是最让人好像特别怀念的一道美食，叫做

沙爹面、哦、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啊。但除了这个之外，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斯里亚曼的这个啊巴萨达木，就一有闲空我就喜欢到那走走看看那里所卖的土产，特别喜欢的就是当地土著所卖的这个黑米哦，就在那里买了好几包回去哦。好久都没有到斯里亚曼去，几年前呢曾经跟同事本来原本想要说趁着这个啊孟纳节的时候到那里去，可惜呢到最后因为我们找不到临时嘛，找不到住宿，所以呢就取消了那个计划，一直到现在还不成到斯里亚曼。好了，希望说以后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都可以到这个丽晶所给大家介绍的、哦、到了斯里亚曼也去参观一下，看看这个爱丽丝古堡。

好，接下来是巴达林的默默选择的歌曲，张小英的《往事只能回味》他要说的是，因为他正锦标我家公，分享我家乡巴珠巴峡历史故事。巴珠巴峡不少道路是以华商先贤的名字命名，陈瑞和路、林友亮路、苏木友路、拿督正锦标路等，都是城市对先贤贡献的一种纪念。我们真正要保存的是这座城市曾经如何繁华，哪些人曾经在这里奋斗，以及一代又一代巴珠人共同生活过的记忆。我们每天走过一条又一条道路，却很少停下来想一想，这条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路牌上的人究竟是谁。巴士区历史留记专题介绍了巴珠巴峡多条以华社先贤命名的道路，这些道路大多不是宽广的这个大街，而是隐藏在住宅区、店屋后方或者商业区之间的小路，有的路牌已经不翼而飞，有的名字逐渐被其他称呼取代，年轻一代甚至不知道他们原来纪念着一群曾为巴珠巴峡开拓、教育、商业、慈善与社会建设付出心力的人。道路的命名其实也是一座城市最朴素的纪念碑。郑锦标接手父兄事业，推动地方发展。郑锦标路位于苏丹纳街郑锦标大厦后方，是衔接罗家雅路的一条小路。郑锦标祖籍广东潮阳，1926年拿来巴珠巴峡，协助父兄管理板蓝业务，后来接手并且进一步发展家族事业。1953年他耗资50余万元在莫好莫压基路创办景世界游艺场，厂台内呢设有歌台、舞榭、餐厅和酒吧，是当时巴珠巴峡颇具规模的娱乐场所。除了经商，郑锦标也长期参与华团与公益事业，曾捐建学校课室，并且资助潮州会馆购置会所。他曾担任马华巴珠巴峡区会副主席、巴士马华支会主席，以及中华商会潮州会馆、德教会紫英阁等团体领导职务，见证了一个家族与巴珠巴峡共同成长的历史。道路仍在，名字却可能逐渐消失，这正是地方历史对最令人感慨之处。这些先贤并非完美无缺的传奇人物，而是在巴珠巴峡仍处于开拓阶段时，以经商所得投入学校、会馆、庙宇、义山、住宅、慈善与公共事务的人。他们留下的不只是财富与建筑，有些人留下了一间学校，有些人开辟了一片住宅区，有人建立了一座义山，有些人甚至在战争中付出生命。后来城市把他们的名字写在路牌上，希望后人经过时仍能记得他们。然而一旦路牌消失，道路改名，或者没有人继续讲述，名字也会从公共记忆中慢慢退场。保存老街名并不是怀旧而已，街名连接着人物、社团、学校、商业、战争、移民与城市发展，每一块旧路牌都是一页没有装钉起来的地方志。我们脚下走过的可能不只是一条普通道路，而是一代人留给巴珠巴峡的历史足迹。哦，谢谢麦麦写了这样的一段故事，虽然在稍稍远，但是呢我们也能够多了解一下你所说的这个家乡哦。对以前的人来说啊，真的我们非常的敬佩他们对这个社会所做出的这个贡献。

有的情歌呼天抢地，有的情歌梦幻甜腻，但是我们相信能够与人分享的情歌才是好情歌。也许你总在情歌里听见自己的感情，也常常借着情歌向某人表达心意，爱情的酸甜苦涩，不能说出口的言语，就让情歌来替你传情示爱吧。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好，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振晴啊，选择的歌曲呢就是张清芳与范怡文所唱的这些日子以来。他说，五天四夜和爱之旅啊，和同学一起浪的日子，有些旅行是为了看风景，有些旅行是为了吃美食，而我们的这一次旅行是为了和一群认识了几十年的老同学一起疯，一起笑，一起留下回忆。2026年8月13日，我们一行十位同学带着行李，带着期待，也带着一颗准备放飞自我的心，踏上了五天四夜的和爱之旅。这一次我不是导游，也不是领队，大家都是同学，等级一律平等。唯一不同的是，我好像不知不觉又变成了那个负责提醒大家安排事情、发通知的人。出发前群里已经热闹得不得了，记得带护照，泰国入境卡填了吗？要不要买电话卡？泰国插头跟马来西亚不同，过关记得。终于到了出发的日子哦，大家在火车站集合，一个个拖着行李，有人精神奕奕，有人一脸期待，也有人一上车就开始寻找吃的。火车慢慢开动的那一刻，心里真的有一种感觉，我们真的出发了。这趟旅程从吉隆坡坐火车到巴兰巴萨，再过泰国边境前往这个河爱，一路上大家聊天、吃东西、拍照、看风景，有人说要休息，结果聊到停不下来，有人说不饿，看到食物马上又吃了起来。火车上的时间虽然很长，却一点都不觉得闷。经过一路奔波，我们终于抵达泰国，顺利完成了过关手续，再坐车前往酒店。那到了酒店，大家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找吃的。来到河爱，怎么可以不好好吃？从街边小吃到餐厅，从泰式料理到各种甜品，大家一路吃，一路买，一路拍。这趟旅行的主题大概可以总结成吃吃吃，买买买，拍拍拍，笑笑笑。旅行最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寻找美食。看到好吃的，大家马上讨论，这个要不要吃，那个看起来不错，来都来了，试试看。结果一个个吃到肚子圆滚滚，还要继续寻找下一站。这次和爱之旅啊，我们还安排了一天到松卡游玩，坐着包车一路看着风景，一路聊天。到了景点当然少不了拍照，十个人一起出来旅行，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不是看风景，是拍合照。有人负责摆 pose， 有人负责找角度，有人负责拍照，还有人负责喊再来一张，结果一张变成了十几张。回头看看这些照片，真正珍贵的不是风景有多漂亮，而是照片里面的我们都笑得那么开心。这次来到河爱，我们还买了同款的白色衣服，上面印着这个字我也必须要想一下是怎么念，是念哈斋还是哈呀？要请西马的朋友来告诉我啊！上面印着我想应该是念海洋哈的字样。那么大家一起穿起来拍照，感觉特别有纪念意义。旅行结束以后呢，衣服可能不会再经常穿，但看到它的时候一定会想起那一年我们十个同学美女一起去了河爱。这次是旅行最美好的地方。带回家的不只是战利品，还有一段以后想起来都会笑的回忆。五天四夜下来，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在期待什么时候出发，转眼之间就已经回到回家的日子。17号我们再次踏上回程，看看行李箱里面装满了买回来的东西，看看手机里面装满了这几天拍下来的照片和视频。可是我觉得真正装进行李箱的是一种说不出的满足，因为这一次我们留下的不只是去过和爱的记录，而是十位老同学五天四夜一起吃过、玩过、笑过、疯过的共同回忆。
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情，能够在同一个时间放下手上的忙碌，聚在一起出发，真的需要缘分。所以我很珍惜这一次的和爱之旅，也许以后我们还会去不同的地方，也许下一次又会有人临时不能参加，也许大家的脚步会慢一点，体力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是没有关系，只要还有机会我们就继续一起走。五天四夜的和爱之旅结束，但属于我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下一站本地游石根庄，我们已经准备好继续出发了。想借贵电台的空中电波对这几位老同学说一声谢谢，你们让我的2026年多了一段想到就会笑的回忆，我们要一直这样年轻，这样疯下去。很好很好，给你们拍拍手、哦、太棒了，能够老同学那么多年了还能够一起出游、哦、还能聚合了那么多人，太难得了。想想说我们有些可能小学或者中学的同学或者大学的同学、哦、可能毕业了之后完全都没有联络，不要说没有联络，有时候在街上遇到了大家也没有什么话，我说就是点点点头或者打个招呼，哎，你好，然后就擦肩而过，你们还能够一起去旅行，太羡慕了。

好，听过了张清芳所唱的这首《这些日子以来》，时间刚好来到了晚上八点了、哦，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继续看看接下来的这留言呢，是来自槟城的阿杜啦，选择的歌曲呢是这首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他说就在上个月去了槟城国际机场一趟，为了接孩子以及古晋友好。到来这个大山脚，当车程大约剩余十分钟左右，就是抵达家里的时候呢，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外观高耸宏伟的建筑物，很自然的自己的嘴巴就说出了一句，这就是我中学时求学的校园，大山脚英文中学 High School Bukit Madazam， 也是现任首相安华以及我国第五任首相 Abdullah Badawi 中学时代就读的学府。此时坐在后座的古晋友好呢，就先来个微微笑的动作，就是轻微的歉意回答了我一句，安哥我知道了，这也是你第二次告诉我了。当下自己对自身的健忘啊，觉得还有一点的不好意思，唯有在表面上保持平静，并且装作没事的样子，拿着自己有缘分能够与显赫的同校政要做微笑友，心里还是有暗中觉得非常舒服与开心的。确实大山脚英文中学 High School Bukit Madazam 就是马来西亚历史悠久的名校之一，其辉煌校史呢，除了孕育有安华与敦阿卜杜拉两位国家领导人之外，同时还栽培了许多政商以及社会杰出人物，据知现任我国人力部长沈志强也是来自这间学府的校友。作为一名大山脚土生土长的山脚下老汉，自己同样会对曾经就读过的校园也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相同的会怀念那些年的求学时光，回想本身啊，还是年少时期时，几乎每天都是快步走向斜坡上学而去，还有当年与同学们一起在学校礼堂观赏电影的快乐回忆。由于 High School 的地理位置，它是处在偏高的地带，以往所有的同学上学时每天都必须要路过一段斜坡之路，在那个时候自己都是不怎么自觉到，如今也有某些的大型官方活动偶尔是会挑选在这里举行，每次当我这个山脚下老汉若是有到来参与与响应活动的时候，凭着此刻上了这把年纪的体力，现在只要是走着走着，很自然就会觉得这里的位置还真的是蛮高的。

好实力的赖顺和选择的歌曲就是张小英的《爱的归宿》。他说22号国泰旅行社主办的鲁巴一号桥以及苏两天一夜游，我的工友啊从来都没有去过苏，一听说有这个行程就希望和我一起去，于是呢就请我帮忙联络对方了。刚好在石龙门，我的姐夫平时和这个旅行社有联络，就帮忙找了一队，我们一共有8个人参加这次的旅游。上一次有10多个人参加，主办方会到七里接我们，这次人数比较少，所以约我们到达万寨也集合上车，姐夫也特地叫儿子载我们过去。原本我和工友打算把车停在达万寨也，没有想到回程下车的地点是在古晋3里半，并不会回到原来的集合地点，所以车子无法停在那里。最后呢，住在马丹区的工友只好先把这个车停在我家，我们另外租了一辆6人座的出租车。当天一早工友4点半就到了我家，出租车4点45分也已经抵达十里店。我们赶紧请儿子载我们到十里，再一起前往达万寨也。抵达集合地点才5点半左右，时间还早，就先到咖啡店吃早餐休息一下。到了6点05分才前往主办方所指定的集合地点。不久旅游巴士抵达，大家陆续上车，随着这个巴士缓缓出发，我们也正式踏上期待已久的苏2天1夜之旅。一路上大家带着兴奋的心情期待接下来2天的旅程。

白天强颜欢笑，晚上独自熬夜，很多中年人都有一套没人知道的苦。今晚我不问你过得好不好，只想让你知道有人愿意听你沉默。今晚的歌和故事都是为你而准备的，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千百回。是的，我是金华，来继续为大家带来这则的留言像汉文雪狼儿的汉文，想听的歌曲是邓丽君的这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他说，在大家的日子里啊，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有过这种情绪起伏的经历，可能就是生活的一些琐碎事，在某些时候呢，自然会让人心烦意乱的。在日常的生活中，一旦有面对任何的事情，自己都会先尽量的维持冷静的态度去处理。相当重要的一点，本身还会尽可能的保持少说话的行为。自己呢，相当理解多说多错这个道理，特别是一些不应该说的话，就会让它烂在嘴巴里，也不会轻易的说出口。因为懂得说话的人，相等于就是具备有着一种能力。相反的，晓得保持沉默，在某些时候还是一种加分的智慧。一个人有着越少说话的举止，他的优势就是可以减少言语失误，之中还能够降低人际冲突，言多必失，话语一旦少了，犯错和说错话的机会也就自然变少，能降低招惹许多的是非的风险。通常我遭受情绪涌上心头的时刻，都会用鼻子缓缓吸气，做个深呼吸，并且记得给自己闭上嘴巴。就这样，经过一些时间之后，也会让这个心给安静下来，再让自己有最佳的理智再度回来。

好，接下来就是张娘亲了。阿嬷她说今天要选的歌曲呢是小时候为你安排的，是刘韵所唱的版本。那你说哦，想起六十多年前的童年往事哦，那时候在乡下，家里没有自来水，用的都是井水。才四五岁啊，常常跟着哥哥姐姐到井边去刷牙洗脸。每次回家，我们一群小孩都爱比赛跑步，看谁先跑到家。有一天我跑得太快，一踏进家门就被又高又硬的木门，木门槛给绊倒了。那门槛是用坚硬的木材所做的，我整个人重重的甩了下去，下嘴唇呢当场裂开，流了很多血。母亲一看，立刻抱着我赶去中央医院。在急诊室里，医生和护士立刻帮我止血上药。那时候的医疗设备不像现在这么完善，伤口没有缝合，只能够靠上药慢慢的愈合。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嘴唇受伤，吃东西很困难。母亲每天都用这个搪瓷小汤匙一口一口的耐心的喂我喝牛奶，细心的照顾我，我才能够平安长大。如今六十多年过去，嘴唇上的伤痕已经不太明显，但那段经历和母亲的爱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回想以前，父母真的不容易，既要照顾孩子又要辛苦工作，生活艰难。如今时代不同了，生活方便了许多，但父母对子女那份无私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

好，我们听过了这首《小时候》，继续我们来看这则留言，那是来自第二首《Smart Girl》的朋友，就是范爱玲的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这一首李宗盛的《凡人歌》。他说，每个人在繁忙的生活之中啊，难免都会遇到一些压力的挑战，在这关键时刻懂得调节自己的情绪是相当重要的。事关消极泄气，那只会让自己越是无力，相反的，如果说越是积极的去面对它，才能够更坚定的自己，这也必然那些更坚持释放出正面情绪之人啊，往往会有着更多幸福与快乐的收获结果。自己会经常留意身边一些快乐的事情，据说在心理学里面，它能为我们的大脑甚至是身体心理方面带来正面改变。因为一个人越是快乐的敏感度提高，始终他会发现在生活之中到处都有值得高兴的大小之事。当然在某些时候，偶然也有令我感到不安的时刻，为了帮助自己能够更轻松地找回生活的愉悦感，通常都是选择一些简单但蛮有效率的情绪大扫除方法，及时地清理内心的一些垃圾。原因是情绪有时候它就像是餐盘一样，必须给予定期的洗涤，只要可以梳理心中的那些不良情绪，也能够让自己生活的愉悦给找回来。

0: 一首首触动人心的歌，相信总有一首能说出你的心声，打动你的心。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七点到九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了，继续有菊娜选择的这首歌曲是费玉清的《月光小夜曲》哦。他说，一般缺乏耐心性格又急躁的人给我们目睹到的骤风，通常表现都是追求着快节奏感的。这类性急的人啊，无论是交谈还是办事方面，他们在很多时候都会显示出很不耐烦的样子，做起事大都是追求速度，讨厌拖泥带水，喜欢快速的推进并且看到及时的结果。然而处理工作动作太过于迅速，做事呢偶尔风风火火的姿态会相当容易就缺乏深思熟虑与情绪化。有着这样的垃圾心态，一旦时间积攒多了，就会对那个人身心健康造成损害。事关任何人，每当有沉不住气或者缺乏耐性的表露的时刻，自然就会心急不安，暴跳如雷，体力也就较容易感觉到疲惫。在我们货仓任职主管的舅舅就是这样一位急性子的人，做任何事情的作风都是十分果断，日子久了必然也曾遭遇过两三趟的碰壁体验。所谓菜淡易收，人急易老，性急自然会影响到某人的健康，也极有可能是削弱了寿命的无形杀手。许多职员们都希望他早日去除这样的个人不好个性，能让他在人际关系方面增加更多的和谐。一旦减少内心内耗与负面情绪之后，从而获得更多的轻松，就是一位更有掌控感的高质量人物了。

好，我们听过了这首歌曲，就是费玉清所唱的歌曲《西北雁》哦。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这个8:30，我想读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则的留言。我们来看古今的张菊英选择的歌曲啊，我另外为你安排了，因为你选择的东南西北风，我没有这首歌曲，结果我又找到了这个《西北雁》刘文正的歌曲，希望你也一样的喜欢呐。你说想起这个烟霾弥漫的日子，没错的话呢，没记错的话1997年也是一样的，烟雾弥漫，太阳红色，那时森林还很多，视线烟雾被挡，如今望眼无际，一片白茫茫甚至灰色，空气污染令人忧心，让人感觉窒息。天哪，人类为何要制造这个烟霾危害万物生灵，祝福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的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了，我们今天晚上的歌里寻他千百回的留言或者故事啊，我们就播送到这，还有多则的留言会留待下星期才播出，所以下星期二呢是没有发出新的帖子的。我们下一次发帖时间应该没错的话，应该会是在9月15号吧。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播出的歌曲呢，就会有张小英的《长堤》、顾媚的《梦》、王芷蕾的《最难忘的人》、优雅的《求你别再对我好》、红中的《几度花落时》、姚朱荣的《我时常祝福你》、还有刘韵的歌曲《知道不知道》、以及龙飘飘所唱的这首歌《舞女》。这几首歌曲呢，都是我们今天歌里寻他千百回帖之下有一些朋友们留言说想要听的歌曲啊，所以希望说这些想听这些歌曲的朋友们都还继续的留守在这个 RedFan 的频道上，接下来就是要为您播出你们想听的歌了。我们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的支持，晚安，再会。

0: 想到外面很多烟。
1: 是啊，儿子，那是烟霾，对身体有害的。
0: 哦，知道了，爸爸。老师说，很多烟要戴口罩，要多喝水，尽量少出门，记得出门要戴口罩哦。
2: Red FM 关心你。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谈。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女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爱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清晨六点，现在是刘又存播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选举委员会展示沙捞越新增议席计划草案；卫生部密切关注由烟霾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病例上升的趋势；警方扩大动用扫码安全法令打击犯罪集团。以下是新闻内容。选举委员会公布了五项包括维持沙捞越现有国会议席数量在内的建议。选举委员会秘书 Dato Khairul Sharia Irus 指出，根据重新划分检讨工作的建议，部分的国会议席将会受到影响。选举委员会依据联邦宪法第1132条文的规定，完成对沙捞越国席跟州议席划分的审查。选举委员会建议增加17个沙捞越选区，选区重新划分也涉及选区名称调整，其中一个国会选区名称以及10个沙捞越选区名称将做出更改。与此同时，沙捞越选举委员会 SPR 从昨天起至9月30号开始展示有关新增沙捞越选区以及更改选区名称的通知。相关选区重划通知副本、沙捞越联邦选区以及沙捞越选区划分计划也一并展示供给公众查阅。公众可以在公告刊登至算起的一个月内，就向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 SPR 提出意见。如有任何反对意见，当局将会针对有关意见展开地方调查。任何有关反对选区重划建议的陈述必须以书面形式呈交给选举委员会 SPR， 并可以通过线上方式提交或电邮给沙捞越选举官员。自上个月中旬以来，沙捞越的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已增加至每个星期1752宗，而今年初是每个星期1717宗，结膜炎病例也增加至每个星期21宗。卫生部副部长 Dato Hanifa Hajatab 说，该部门密切关注上呼吸道感染病例直线上升的趋势，其中南沙地区已记录大约1250宗病例，中区有1000多宗，北沙则是有将近400宗。卫生部时刻地提升州内所有的医疗机构，包括15个少点医院和诊所的应对能力，以应对与烟霾相关的疾病。沙捞越警方计划扩大使用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 SOPMA， 全力地打击州内的严重犯罪分子。打击目标包括有组织犯罪集团、恐怖主义活动以及贩毒集团。沙捞越警察总长 Dato Muhammad Zainal Abdullah 表示，警方目前正在严密地监控几个涉嫌参与贩毒活动的团伙，不过他并未透露这些团伙的具体身份和数量。警方已向犯罪分子发出严厉警告，并将直接采用上述的法令展开逮捕行动。警方将采用比扫荡黑帮行动更为严厉的执法手段。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捞越总理 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ton Oben 昨天在祖国英雄大厦接见了中国驻古晋总领事邢伟平的礼貌性拜会。此次拜会成为双方就多项共同关心的事项交换意见的平台，同时也讨论了加强现有关系的努力。此次会面也体现了沙捞越与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双方进一步探讨能够在各个领域带来共同利益的新合作潜力的承诺。沙捞越水务公司在文告中表示，古晋马当路将在今天起一直到下个星期六9月12号暂时关闭并改道，以便该公司维修直径为1100毫米的大水管。维修工作预定在本星期五晚上10点开始，预料在隔天中午12点完成。有鉴于此，沙捞越水务公司忠告往返马当和古晋道路使用者使用指定的改道路线，同时遵守临时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示，并在经过施工地点时格外谨慎驾驶。公众可以通过沙捞越水务公司官方脸书专页获取受影响地区的具体信息。 全国民事职工总会 QPAT 沙拉越分会希望政府能够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考虑向公务员发放一个月薪资或至少2000 ringgit 的特别援助金。该会沙拉越分会主席 Kulim Dayang 表示，这项援助不仅是有助于减轻公务员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负担，也能够成为一股强心针，激励他们继续为人民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他对昌明政府谨慎应对经济挑战与全球不确定性的能力充满信心，并深信政府始终会将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与此同时，他也指出，昌明政府继续实施柴油跟润95汽油补贴的举措，将有效地减轻工薪族群的财务压力，尤其是对沙捞越教育工作者而言更具积极意义。沙捞越代表团正式启程出征2026年雪兰莪残疾马运会，争取夺得第15次总冠军的目标。沙捞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长 Dato'Sri Fatima Abdullah 昨天在古晋国际机场为代表团主持出征授旗与欢送仪式。运动员们正式踏上征程，力争在9月5号至10号期间举行的赛事当中实现勇夺70枚金牌的目标。本次沙捞越代表团总共派出383名运动员跟官员，将参与10种运动项目，总共338项的比赛。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全委会展示沙捞越新增议席计划草案。卫生部密切关注由烟霾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病例上升的趋势。警方扩大动用 SOPMA 安全法令打击犯罪集团。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 Akila Abay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1: 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5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工业发展部长达杜阿邦索哈里，接任沙拉越宗教信托局主席的他，向第二步兵师指挥官拿杜穆哈姆阿里斯少将移交了300条礼拜毯和可兰经雅辛章的经文。移交仪式在古晋伯特拉塞野的天然资源大厦的办公室举行。这批物资是捐赠给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皇家中甲兵团第四团的成员，他们将于九月底和十月初离开沙拉越，前往波斯尼亚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此举体现了沙拉越宗教信托局对在海外执行任务的穆斯林军人的关怀，特别是在协助他们履行宗教天课方面。这项努力也展现了对在海外执行职责的军人福利及精神需求的坚定支持。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听到的歌曲是樱花的歌曲提醒你。那我们稍微来呢会有潘秀琼的歌曲稀奇，真稀奇，还有董佩佩的歌曲人间天堂，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好啦，听完了董佩佩的歌曲《人间天堂》啊，诶，今天还是一样哦，在优存的节目当中有好歌，还有新闻要告诉你。首先来关注砂拉越最新的烟雾情况。砂拉越烟霾情况持续恶化，导致多地的能见度大受影响。根据砂拉越天然资源及环境局截至昨天早上10点的数据，西连景区总部空气温指数达到406点，虽然是比前天有所回落，但是依然是全砂最高。鲁伯安度呢，则是从前天的危险水平进一步恶化，升至非常危险水平，达到403点。目前全砂共有8个地区是处于危险水平，其中古晋是稍微降至398点，萨马拉汗369点，斯里阿曼362点，以及施乌321点。好，这是截至昨天的数据。好，截至昨天晚上8点钟的话呢，古晋是338点，萨马拉汗316点，以及西连是364点。好，紧接下来呢，来关注古晋市的一则智能电子看板修正的新闻。诶，针对日前古晋南市市政局 ESG 智能杆看板的空气温指数超过450点时，竟然是弹出了鼓励户外活动的乌龙提示，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鸿胜昨天就做出了回应。拿督黄鸿胜市长就曾经说，这纯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由于先前系统程式呢是设定没有涵盖到如此极端的高指数，才导致看板误弹出不当的提示，并非是市政局认为当时空气安全。而目前该智能看板已经是完成调整，显示范围上限提高至500点，避免极端污染情况再次的出错。好，这是我们有谭顺成的歌曲《玉兰花》开始，这里是 Red FM。

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孔兰轩的歌曲《探池声》。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砂劳越选区重新划分的消息。选举委员会昨天正式的启动了沙选区重新划分检讨工作。选委会建议保持砂劳越现有的国会议席数量不变，但建议增加17个州议席。如果落实，砂劳越议席总数将会从现有的82席大幅度增加到99席。选委会就表示说，这一次的检讨是根据联邦宪法以及2025年生效的相关条例展开。重新划分通知昨天已经是刊登线报，整个检讨工作预计将会在2年内完成。好，接着来关注警方打击贩毒集团的最新消息。砂劳越警察总监拿督莫哈默在那昨天就证实了，警方目前已经锁定了几个涉嫌贩毒活动犯罪集团的行踪。基于调查需要，警方暂时不会透露这些集团的身份，但强调他们在警方的雷达掌控之中。警方严正地警告任何继续在砂劳越活跃贩毒的分子，一旦是掌握充足的证据，警方不排除动用2012年安全罪行特别实施法令 SOSMA 对他们采取行动，绝不姑息。继续听好歌，我们有岳雷的歌曲《爱的

们有吴刚的歌曲《寻梦的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古晋公共交通规划的最新消息哦。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鸿胜指出，公共巴士站不能够由个别单位自行的决定设立或者是新建，必须由砂拉越交通部统一协调，以供不同公共交通服务共同的使用。他说啊，砂拉越交通部呢将会召集各公共交通业者开会，协调路线，并且确定共同巴士站的地点。那无论是现有的车站的提升重建，还是说要新增新的车站，都必须经由统一协调之后才决定。好，接下来来关注选区划分的最新展览的信息。选举委员会2026年砂拉越选区重划建议，即日起在古晋南市市政局大厦大厅公开展示一个月，公演民众们来查阅古晋国会议席涉及的新增砂拉越的选区边界调整以及选民分布等等的信息。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鸿胜昨天受访时就指出啊，晋国会选区原本的缓辖福罗岸、本令以及巴都林荡三个州选区，根据最新重划的建议，将会增加达布安扎亚的选区，使该国旗下的州议席增加到四个。我们有顾媚的歌曲《痴心的人》。

这是黄晓君的歌曲《谁知罪》。好，继续来看今天报章上的新闻咯。首先来关注沙捞越马来西亚残疾运动会代表团出征的消息。沙捞越马来西亚残疾运动会代表团昨天正式的从古晋国际机场启程，出战2026年第22届雪兰莪大马残疾运动会。本届的大马残疾运动会将于9月5号至10号在雪兰莪举行，而沙捞越代表团总共是有383名的选手还有官员参与，他们定下了70枚的金牌的目标，力争第15次夺得总冠军。好，接着来关注一则外交与合作的动态。沙捞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里阿邦久哈利呢，昨天在祖国英雄大厦接见了中国驻古晋总领事邢伟平的礼貌拜会，双方就多项共同关心的课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且呢是探讨如何进一步的巩固沙捞越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一次的会面也展现了双方密切的联系，也彰显了积极探索新合作领域的共同承诺，期待未来有更多的领域创造互惠互利的成果。好，来听凤飞飞的歌曲《约会的时间》。那另外在7点钟我们会有 iFM 的重点新闻，一定要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暴云降雨行动将在明天分阶段展开，以应对淹埋问题。购物商场及相关业者受促加强合作，以完善旅游购物生态体系。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随即反击。萨拉姆里希尔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位于彭亨州淡马鲁路段的第一东海岸大道，星期晚发生一宗严重车祸，涉及11辆汽车，造成4人丧命，包括一家三口，另外一人则受伤。对此，首相达杜随安·伊布拉欣透过脸书贴文，要求相关单位彻查这起车祸发生的主因。首相也向死者表示哀悼，并向其家属献上慰问。据了解，这户家庭当时刚出席国庆日庆典活动，在回家途中却遭遇严重车祸。随着沙拉越的淹埋情况日益恶化，以及炎热天气导致吉达和波利市部分水库水位下降到临界水平，副首相达杜随阿马扎米蒂表示，当局将在3号到5号分阶段在这三州的13个地区展开暴云降雨。在沙拉越展开的暴云降雨行动涵盖巴当艾水坝、巴棍、穆荣、西嘎及马当水坝等地区，目的在于缓解埋害所带来的影响。吉达方面，暴云降雨将在坡度、穆达和波利斯水坝一带展开，波利市则锁定提马达素水坝地区，以应对炎热天气造成的水位严重偏低问题。阿马扎希指出，暴云降雨行动将由国家灾难管理机构、马来西亚气象局、皇家马来西亚空军共同执行。
2: Okey, di Sarawak tahap derbu di setengah-setengah kawasan telah mencapai arah yang bahaya. Ada yang PI-nya hingga 500. Kita akan melakukan pembenihan awan sesegera yang mungkin dan kita akan meminta MET untuk memberikan nasihat kawasan-kawasan terutamanya yang berada di tahap berbahaya ini.
1: 另外，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受影响地区的学校、幼儿园及托儿所必须立即关闭。如果指数走势持续上升并趋近200点，相关单位则需提前做好关闭准备。环境局副总监阿祖里阿吉萨指出，根据国家淹埋行动计划，当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时，所有课室以外的户外活动必须停止。该计划也规定，当淹埋情况持续恶化时，各相关机构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此外，一旦空气污染指数在24小时以上连续超过150点，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将启动县、州或中央层级的灾难管理委员会。他发文告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局也会看云层和天气条件是否适合展开暴云降雨行动。沙拉越今天清晨有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危险水平，其中西连景区总部的指数一度达到329点。根据马来西亚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截至今天清晨6点的数据显示，其他三个达到危险水平的地区分别是古晋326点、三马拉汉308点、狮乌302点。与此同时，沙拉越另有5个地区的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包括斯里街、木交、明都鲁、斯里阿曼及萨马拉柱。此外，全国另外有1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换个焦点，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达杜斯利张庆信呼吁购物商场营运商、零售商、酒店业者、旅行社和其他旅游业相关利益者与政府紧密合作，加强马来西亚购物旅游生态体系。他说，密切合作对于为游客打造更具吸引力以及难忘的旅游体验至关重要，同时也配合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进一步巩固我国作为主要购物旅游目的地的地位。张庆信也提到，购物已经成为本地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购物商场也逐渐从单纯的购物场所 转型为融合零售、生活方式、文化、美食以及娱乐元素的综合旅游目的地。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尼泊尔近日发生严重洪灾，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目前正向尼泊尔当局核实一名受洪灾影响人士的消息。据知，该人士与当地一批失联的马来西亚公民有关。外交部强调，在核实工作还未完成之前，当局不会做出任何猜测。外交部表示，一旦获得确认的消息，将直接通知涉及家庭的家属，同时呼吁媒体给予空间，并尊重家属的隐私。此前，马来西亚媒体报道，一具据信是23名失联马来西亚公民其中一人的遗体，星期日在特里苏里河被发现，距离该批马来西亚人最后被发现的位置约80公里。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一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419.02， 收于 52766.88， 标普500指数下跌 54.67， 收于 7631.47，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271.12， 收于 26099.77。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789.28， 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34.98。 国际油价一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南部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遭到波及，最少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将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但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几个小时内拦截了十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外有三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拦截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专业人员已经对导弹碎片掉落地点进行处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公民安全。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继续全天候执行任务，监控和防空系统处于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威胁，维护国家公民安全以及领空主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发表声明说，国家安全总局和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实施行动，一名巴勒斯坦哈马斯高级成员在其住所附近被抓获。内塔尼亚胡表示，被捉获人员是哈马斯内部安全机构负责人，也是哈马斯最高层领导人之一。此人曾负责藏匿和转移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掩护哈马斯高级成员，并参与哈马斯军事力量建设以及恢复其相关能力的行动。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追捕所有哈马斯领导人以及所有参与2023年10月7号袭击的人。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暴雨造雨行动将在明天分阶段展开，以应对淹埋问题。购物商场及相关业者受促加强合作，以完善旅游购物生态体系。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随即反击。 Malaysia Madani 科斯加川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这时候听到的歌曲是周蕙的歌曲《天天想你》。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好了，这时候呢也带你来看今天哦，今天是9月2号自早晨7点起生效的沙捞越未来是2小时的天气预报。好，在今天早上就预测在斯里阿曼、穆中、明都鲁、梅里局部地区会有降雨，在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街、施乌、木交、加伯和林孟则会出现烟霾情况。好，在下午时分呢，在施乌、木交、明都鲁、梅里跟林孟局部地区预计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降雨，在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穆中、斯里街跟加伯则会持续受烟霾的影响。好，气温跟海况方面，泉州的气温是介于24度至35度之间，天气较为炎热，请注意防暑跟补水。那另外在海况方面呢，会吹西风，风速是每小时20到30公里，浪高1到 1.5 米。那目前没有持续降雨的警报，不过要特别提醒出海的海员跟渔民们，由于是沙捞越西部跟北部的海域，预计呢就会出现低能见度的情况，强风跟巨浪警报将会持续生效至明天9月3号星期四。出行请携带雨具，防范烟霾以及阵雨，所以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出门请戴上你的口罩，要多喝水。非常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这是我们有张惠妹的歌曲《梦见铁达尼》，这是 Red FM。

我们有张惠妹的歌曲《梦见铁达尼》，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这时候又是看报的时候了，首先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的财经新政，小商家们可以松一口气了。为什么呢？因为为了要减轻小微企业的负担，马来西亚内陆税收局正式的调整电子发票的政策。电子发票的豁免门槛已经是从原本的100万 ringgit 大幅度提升到300万 ringgit。 这项的政策原本预计在9月1号生效，但当局在执行层面提前了两个月，追逆至7月1号正式的生效。这也是意味着说啊，只要您的商家年营业额或收入不超过300万 ringgit， 从7月1号开始就完全不需要开具电子发票。好，接着来关注印尼的严峻气候跟野火的灾情。根据路透社的消息，印尼林业部长拉贾他就透露，由于埃尔尼诺现象在本月达到了峰值，灭火印尼境内肆虐的野火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而官方同时呢也指出，这些的火灾造成的破坏主要是人为因素所致。目前印尼正在全力的扑救婆罗洲以及苏门答腊岛等六个省份上的森林跟土地的火灾。所以呢，最近的烟霾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请戴口罩，多喝水。我们有齐豫跟周华健的歌曲《天下有情人》。

江一恒这首歌《想哭就哭》，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关乎大车主的惠民消息，是因为财政部宣布昌明补贴援助计划 Budi Madani 每个月的补贴燃油配额从即日起从原本的200公升恢复到300公升了。好，这一项调整涵盖 RON95 汽油跟柴油补贴计划，其中 RON95 汽油补贴价格为每公升 1.99 ringgit， 柴油为每公升 2.10 ringgit。 好，接着来关注儿童与女性妇权计划的最新动态。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长拿督斯里南希苏克利他说，妇女部呢正计划推出儿童妇权计划，协助人在求学的儿童培养未来竞争力。他说这项计划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让求学阶段的孩子能够掌握软技能以及可变现技能，协助他们更好地规划未来的职业发展道路。那另外在谈到未来女性的领导角色时，他说必须从儿童阶段抓起，让孩子们未来有能力选择自己想走的发展道路，为下一代铺路。余生听的歌曲再回首。

彭佳慧，因为我爱你，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首先来关注国民登记局发出的最新提醒，计划办理大马卡的民众请多加留意了，因为国民登记局 JPN 呢，目前正处于从现有结构的大马卡 MyCard 过渡至新一代大马卡的升级阶段，因此全国各地的身份证打印服务从即日起到本月7号将会暂时受到影响。登记局就奉劝没有迫切需要更换或者是补办身份证的民众暂时推迟办理新的大马卡。那至于首次

来关注一则美国跟马来西亚关系的外交动态。配合马来西亚8月31号的国庆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献词，向全体马来西亚人民致以贺意。卢比奥就指出，美国呢是马来西亚主要的投资国跟贸易伙伴之一，美马两国拥有深厚而且持久的伙伴关系，并期待在未来几年能够进一步的深化合作。他也强调说，两国的紧密关系建立在强劲的经济联系、民间枢纽以及共同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基础之上。好，来听许茹芸的歌曲《泪海》。

我们有周杰伦的歌曲《一路向北》。好，这则新闻我们先来关注针对烟霾危机展开的人造雨的行动。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烟霾跟空气污染，气象局、国家灾难管理机构 NADA 以及皇家空军将会展开合作，尽快启动人造雨的计划。气象局将于9月3号到5号在沙捞越、吉打跟玻璃市三个州的13个水坝区展开人造雨行动，其中沙捞越占了8个水坝区。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他就表示，沙捞越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达到危险水平，部分地区甚至高达500点。当局已经是要求气象局精准地掌握风向跟烟霾移动的趋势，确保降雨能够达到最佳缓解效果。好，接着我们来关注沙捞越烟霾恶化的最新情况。沙捞越烟霾情况持续恶化，浓浓的烟雾不仅是笼罩城市，也严重地影响了能见度跟航空交通，多趟航班昨天也出现了延误跟时间调整。火罗州航空昨天发布了重要的通知，出于营运跟安全因素考量，多趟航班已经被迫调整，其中是四趟航班是列入改时安排。本次受影响的航点也涵盖了梅里、林梦、古晋、木礁、母鲁、亚庇、拿督以及纳明等多个地区。那与此同时呢，石屋机场航班显示屏也呈现亚航昨天有多趟的航班受到影响，也出现了延误。好，我们有张韶涵的歌曲《手心的太阳》，8点钟会有 FM 的新闻简讯，锁定频道，这里是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彭亨苏丹阿苏达阿杜拉殿下敦促州政府及相关机构尽早加强防洪工作。根据彭亨王室在脸书发布的贴文，阿苏达阿杜拉呼吁相关单位立即着手清理以及加深排水沟和沟渠，特别是经常遭受水灾影响的地区。贴文表示，殿